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芬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

0: 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国庆节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的内江之声给大家送上的是田城内江填满十一国庆特辑。这几天朋友们走亲访友的后备箱里，给外地亲友寄的快递箱里，是不是塞了不少咱们内江的本土特产？今天我们内江之声国庆特别版本，带你扎进我们田城的生产车间、田间地头，看看这些你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国庆期间正在玩什么新花样，闯什么新市场。
4: 对，国庆假期不少市民的出游背包、走亲访友的伴手礼袋里，都能看到一种健康小零食——威远无花果冻干的身影。这款来自内江威远的特色休闲食品，前不久正式获授天府名品品牌标识授权，从田间不起眼的鲜果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的网红爆款。这枚小小的无花果冻干如何成为天府名品，下面我们就去探究一番吧。
0: 走进四川金四方果业的无花果冻干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一派繁忙的景象。工人们身着工服，戴着防护帽、口罩、防护手套，对采收回来的新鲜无花果仔细分拣修整，筛选出品质合格的鲜果。处理完成的鲜果整齐码放至托盘，送入1500立方米全新智能化 FD 冻干生产线。在冻干仓密闭环境中，鲜果完成真空冷冻干燥，不经过高温加工，依靠真空冻干技术锁住鲜果原有风味。待冻干工序完成，酥脆的无花果冻干片加工成型，随即进入包装工序。经过封装后，成为面向市场销售的终端产品。车间配套冷冻保鲜库、速冻无花果加工配送中心，实现鲜果进场到成品出库全链条闭环作业。记者看到，包装好的无花果冻干规格为每袋150克，配料只有无花果。入口是酥脆蓬松的冻干口感和原生果香。产品采用独立包装，开袋即食，便于储存携带。
4: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尤勇告诉记者，金四方建有近4万平方米果蔬综合加工厂，年处理各类果蔬上万吨，无花果从基地采摘进场后，完成分拣、加工、冻干、包装全流程，实现从田间到消费品的快速转化。目前，无花果冻干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
0: 无花果冻干的出圈，是内江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做强精深加工，贯通产加销全产业链。在全市2+5+N 现代农业发展布局当中，威远无花果被纳入5大重点特色产业，聚力提升县域名优土特产品牌影响力。威远全县无花果标准化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占据全国无花果总种植面积15.7%，年产鲜果1.6万吨。作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金四方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自有流转标准化基地3800亩，发展订单种植10000亩，2025年度实现销售产值近2亿元，带动农户深度嵌入无花果全产业链发展。
4: 从地里的无花果鲜果到货架上的冻干休闲食品，一枚冻干片一头连着威远的田间基地，一头连着广阔消费市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靠加工技术赋能，把乡土特产做成抢手网红，无花果冻干正成为内

0: 将加快推进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认识了年销千万的无花果冻干，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内江市中区的三张特色农业金名片：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这三样大家耳熟能详的本土好物，今年又解锁了医院、校园的全新应用场景，把家乡味道直接端上了不同群体的餐桌。前段时间，不少市民走进医院食堂、校园餐厅，都能吃到几道熟悉的本土特色菜：鲜爽的白乌鱼丸、喷香的黑猪肉点心、温润的陈皮养生汤。今年以来，市中区深挖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三宝的资源优势，跳出传统农产品产销的老路子，以公共服务场景为突破口，让藏在乡土里的特色好物直接对接民生餐桌，走出了一条产业助农、服务惠民的双向共赢新路径。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食堂里，用市中区三宝研发的特色康养餐品特别受欢迎。后厨工作人员结合患者康复膳食调理、医护人员日常就餐的差异化需求，精细调整每一道菜的烹饪火候，调味轻重。鲜嫩的白乌鱼手工剁成鱼丸，汤色清亮，极易消化。醇厚的川陈皮搭配鲜鸽慢炖，汤味回甘，温润滋补。肥瘦相间的内江黑猪肉做成特色叶儿粑，软糯鲜香，饱腹解馋，兼顾营养均衡与适口性，让就诊群众和医护人员都能吃到放心的本土养生餐。优质口感的背后是严苛的品质把控。永安白乌鱼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腻，适配康复人员清淡饮食需求。内江黑猪生态散养，生长周期充足，肉质紧实醇香。川红菊晾晒炮制出的陈皮药食同源，是天然的养生食材。市中区搭建起基地直达餐桌的职工链路，砍掉多层流通环节，既守住了食材新鲜安全的底线，也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让惠民的食效真正落到大家的餐桌上。
1: 另一边的内江市第二幼儿园里，市中区三宝也变成了小朋友们餐盘里的美味。白乌鱼去皮去刺，慢熬出奶白鲜汤，煮出的白乌鱼汤面鲜香不腻。川陈皮融入玉带鸭汤，温润清甜，中和油腻。黑猪肉裹上红薯粉制成软嫩的黑猪滑肉，适配小朋友的咀嚼能力和肠胃特点。孩子们一边津津有味品尝家乡美食，一边听老师讲解本土物产知识。一顿饭的时间既是补充营养的用餐时刻，也是一堂生动的乡土食育课，把爱家乡的小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心里。
0: 目前市中区三宝的品牌赛道已经越拓越宽，白乌鱼深加工系列产品入驻本地22家商超，实现便民随手购。内江黑猪系列食材稳定供应36家中高端餐饮酒店，占据本地优质餐饮市场。川陈皮礼盒、养生食材等产品和10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化产销体系已经成型。
1: 从乡村的养殖塘果园到医院的康复餐桌、幼儿园的小朋友餐盘，市中区三宝正用越来越多接地气的新场景，把本土农业的资源优势变成看得见、尝得到的惠民实效。未来随着全产业链的持续升级，这三张内江特色农业名片还将走进更多场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乡村振兴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刚才说了甜橙优品的中区三宝，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再推荐个甜橙优品东兴天东。国庆佳节走亲访友馈赠长辈，您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话，

0: 这份来自大地馈赠的应景好礼值得你考虑。
1: 都说送礼送健康，天冬正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它在内江已有1400多年种植历史，素有甜天冬之美誉，口感甘润，是中华道地药材认定的道地药材。清炖一碗天冬老鸭汤，软糯清甜，泡一杯天冬蜜茶，温润回甘，把这份甜润送给长辈，送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如今中国天冬之乡东兴区的天冬产业越做越甜，通过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十余家科研院所合作，推出了天冬糕、天冬蜜饯、天冬酒、天冬面膜等40余种健康产品，还延伸出天冬炖汤料、天冬零食等伴手礼盒，包装精美，拿得出手，更显心意。
0: 小小一盒天冬礼背后连结着千家万户，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5000余户农户因天冬走上致富路，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您送出的这份甜也承载着乡村振兴的温度，天冬填了市场，也填了农户的心，小小天冬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良方。
1: 听众朋友，从威远的无花果冻干到市中区的三宝，再到东兴区的天冬大健康产业，这些长在内江土地上的本土好物，正用各自的新玩法闯出新赛道，把甜橙优品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每一款甜橙优品的出圈背后，都是内江特色农业接二连三的扎实脚印。未来这些带着泥土香气的家乡好物，还会带着内江人的勤劳与巧思，走到全国更多消费者的身边。
1: 好的，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甜橙内江甜满11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面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福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

0: 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

0: 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 1996173-9506。
5: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 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 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 招聘三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三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6: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两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6: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4: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7: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1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为您带来的假日直播间，我是然哥。今天呢是国庆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假期的余额已经严重告急，不知道这样一个假日你都是怎么度过的呢？跟往年一样啊，每到这样的国庆节假日啊，或者是小长假啊，我们都会看到各大景点啊都是爆满，人山人海。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假日，然哥就没有跟大家一起去挤人挤人了啊。其实在自己的家乡啊，在自己的家里啊休息休息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在呢这个假期啊其实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首先呢没有那么的热，也没有那么的冷啊，天气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虽然说前几天呢下着雨，但是这几天呢太阳也出来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那明天的工作日呢也是晴天，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摄氏度。那未来的一周工作日最高温度呢也都是在22度到26度之间，最低温度呢是在18度到19度之间啊，未来一周呢是没有降雨的情况。假日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首陈奕迅的《梦想天空分外蓝》。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Hey, hello, what's going on there? I got no signal.
2: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欢迎继续回到假日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啊。这十一长假呢还没有过完，但是有不少的家长啊都已经后悔了。后悔什么呢？假期一开始自己啊心太软。有家长就说了，假期开始的时候啊，这心一软眼一闭，对孩子玩手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结果这只潘多拉魔盒一打开啊，想合上可就比登天还难了。有的孩子呢实现了电子产品自由，家长的肠子都悔青了。有孩子迷上了联机游戏，昼夜颠倒啊，喊都喊不动啊。这神兽出笼多天，爹妈呀是心力交瘁，恨不得呀拎着孩子之后扔到学校强行隔离电子产品。那么怎么能够帮孩子把心从手机里拔出来呢？这成了不少家庭啊眼下非常头疼的事儿。老师在这里就提醒了，简单粗暴的断崖式收心啊，可能是适得其反的。比管住手机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说起来容易啊，具体我们来看看事例。小琪啊今年是读初二，在爸妈看来，女儿开学之后呢状态是一直在线，作业的正确率呢也挺高，老师呢还在家长群好几次点名表扬过孩子。正因为如此呢，中秋假呀啊还有这个十一啊等等加起来啊这些假期啊，小琪他自己觉得啊自己有底气谈谈条件了。放假的前一晚呢，他就跟爸妈摆开了阵势谈判啊，说这个中秋假呀啊还有秋假呀啊，这几天啊我尽快啊把作业给搞定，十一假期呢去老家啊，但是我要求5天的手机自由。哎，这小琪说的倒是挺有条有理啊，还挺有道理是吧？啊，而且自己呢主动列了时间规划啊，作业呢分摊到前几天啊，诚意呢看着也挺足。妈妈程女士啊，心里边呢却有点打鼓。哎呀，我太了解我女儿了，平时自控力呢也就那样啊，一旦是放开了，那想收回来那就太难了。可是他的爸爸方先生觉得呀，哎，这女儿挺懂事儿啊，哎，还知道先完成作业。这十一假期一共就7天啊，手机自由5天，还剩2天，还手机，收收心，这规划也挺合理呀，啊，于是他爸爸可就投了赞成票了。哎呀，就让他放松一下嘛，平时学习也辛苦嘛。10月1号，一家人倒是回了老家，小琪呢也如愿的拿到了手机啊。拿到手机之后啊，那几乎就是从早到晚的抱着呀。程女士呢起初还自我安慰，哎，我看她呀也不怎么打游戏啊，就是看看社交软件啊，估计看会儿呢就看腻了是吧？不玩游戏总归还挺好是吧？可是渐渐发现啊，这女儿刷短视频、看小说、和同学聊天，手指在屏幕上是划个不停啊，眼睛几乎就没离开过。晚上10点半，大家都要睡觉了，小琪还是没有歇着的意思。程女士啊，催促了好几次，女儿嘴上是说马上马上啊，身体呢却纹丝不动。11号的晚上，程女士要求交回手机了啊，不能影响你的作息啊，这是我们的底线呐。爸妈临时紧急加了一条要求，就是每天晚上10点，那必须得交手机了。第二天起床之后呢，哎，可以拿走。可是这条底线执行起来啊。也一点不抵，什么意思呢？第二天一早，小琴一睁眼就伸手要手机啊！以前一起床啊就喊饿啊，要吃早饭，现在有了手机了，饭都不香了，一起来啊就拿手机，两只眼睛啊像粘在了屏幕上一样。程女士说呀，这早饭端上了桌，女儿扒了两口就放下了，眼睛始终都是盯着那手机屏幕。亲戚来串门呢，啊，小琴也是抬头叫了声人，就低头继续刷。到了10月3号，程女士啊已经熬不住了啊，要骂人了。检查了一下作业，发现还剩点尾巴没写。程女士的声音就拔高了：“嘿，你不是说好的先完成作业吗？怎么还有作业没写完呢？”小琪却一脸的委屈：“我前面几天不是写了很多吗？就剩这么一点儿，回去再写不行吗？”母女俩呀，在老家的客厅里就这么僵持住了，气氛是相当的尴尬。爸爸方先生夹在中间呢，也只好打圆场：“哎呀，回去再说吧，回去再说。”这是初中生啊，一个女生。那比起小琪这位初中的女生的静默沉迷，高一的一位男生小航，他
他的假期啊，就是另外一番战况了。用妈妈李女士的话说呀，这家里就像是开了个网吧啊，还是单人包间的那种。什么意思呢？这个小航啊，是迷上了某一款联机游戏，一会儿是和高中同学打，一会儿又和初中同学打啊，语音里啊是喊声不断啊，左边左边啊，救我救我啊，马上就到。战况激烈的时候，李女士在厨房做饭，隔着门都能听见儿子在指挥战术啊。有一次呢，她忍不住推门进去啊，只见小航是弓着背，脸上几乎都已经是贴到屏幕上了，整个人就像是被屏幕吸进去了一样。他喊了一声吃饭了，小航也不抬头，只是摆了摆手，意思是别吵我。因为家里啊有这个手机管控啊，一天呢最多就只能玩4个小时，所以小航啊是争分夺秒的玩，外出的时候呢哎也完全不看外边啊，只管手机上突突突啊，吃饭的时候呢也顾不上，小航啊借着吃饭的时间玩手机，筷子夹菜眼睛都不离开屏幕。有一次李女士气得把这菜盘啊往他面前一推，你干脆把手机给吃了吧。小航却嘿嘿一笑啊，继续埋头战斗。为了避免被爹妈骂呀，他把饭菜端到自己房间吃，借口吃饭可以玩上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的手机，甚至吹头发呀刷牙呀都能一只手拿着手机。最让李女士崩溃的是，儿子为了打游戏是昼夜颠倒啊，小航和同学约好了晚上上线，一打就是晚上11点，第二天中午才起床，而起床的第一件事还是摸手机。李女士也试过呀，干脆把他手机给收了，但是小航就说呀，哎呀假期了就放松一下嘛。可这哪是放松啊，这完全成了放纵了。李女士试着和他讲道理，小航却振振有词，我平时住校我又不能玩，就玩这么几天你还不让我玩。这李女士一听啊也一时语塞，他承认假期开始啊自己确实松了口啊，想着平时见不到手机嘛啊，假期就他让他透透气，没想到这口气这一透可就收不回来了。我真恨不得呀把他给扔回学校，让学校强行隔离电子产品。那为什么这假日里的电子产品特许常常会变成家庭大战呢？一位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就分析说了，这假期啊本来就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时段啊，作息比较模糊，任务呢也比较模糊，规则更是模糊。家长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出于补偿心理啊，或者是图省事儿，容易放松管控。而孩子们一旦是体验到了这种无限制，再想讲规则那可就难了。所以这位老师建议啊，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应该前置啊，不是说等到失控之后再紧急的加码。比如说假期开始之后啊，就跟孩子约定好每天到底用多长时间的手机，使用的时段啊到底是几点到几点，睡前啊是不是一

定要交手机等等啊，并且明确违规的后果。这个规则一旦确定了，那就得温和而坚定地执行，避免今天严明天松。而对于开学之前的收心呢，老师也提醒啊，不宜急刹车呀。你要是突然一下子啊，前天还无限制的玩啊，这第二天呢就突然没收手机，那容易引发激烈的对抗，甚至让孩子产生开学恐惧。更可行的做法呢是循序渐进，提前两三天啊，逐步的缩短使用时间，用运动啊、阅读啊、家庭活动啊来代替，帮助孩子把注意力从屏幕上转移到现实生活当中。同时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如果自己整天都刷着手机却要求孩子放下，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假期的特许不是不能给，关键是给的得有计划，收的得有章法。比管住手机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呀。北京时间的上午10:26，假日直播间，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首杨丞琳的《仰望》送给大家。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假日时光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新鲜资讯，好听音乐，就在这里，内江综合广播假日直播间，让周末更好听。

欢迎继续回到假日直播间，各位好，我是然哥。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都选择到小城去小住几天啊，奔县深度游成了新的时尚。这个县啊，是县城的县，大家普遍感受到啊，很多的宝藏小城可是真的藏不住了。小城小镇魅力何在呢？有的是主打非遗文化，比如说在浙江的嘉兴有一个新腾老街，非遗首座国潮游园民族表演是轮番上演，老街里也藏着新玩法。而在四川德阳的中江县的绝汇村，手工挂面啊始于宋代，传承千年，晒出的挂面细到能够穿针，让人直呼太挂了。有的呢是深挖文博资源，像云南大理的剑川古城，作为南方的丝绸之路插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当地的主题博物馆，溯源丝路文化，探寻古道往事。还有的呢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集市，像江苏宜兴就把千年窑火、紫砂陶艺等等元素搬进到了市集，打造沉浸式的古韵体验，让人流连忘返。总体来看呢，各地的小城都拿出了独门绝技，做强特色化、差异化，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宝藏小城是又出彩又出圈啊。近年来啊，众多的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个小城着眼于小而美，可是在可游可居可体验上进行了深耕，让游客在小城烟火中解锁了专属特色，在小城漫步中也能够体验到地道风情。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也表示，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县域名县以及宝藏小城。随着业态、场景、服务等方面的提质升级，更多的县城将让游客一见钟情。这样的宝藏小城，你这个假期去过了吗？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霓虹花园》，但我爱你。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大家盘点到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市场表现哈。
1: 嗯，
0: 其实要说到相较于上半年燃油与新能源车型均衡发展的一个态势呢，在八月份高端 MPV 的赛道呢，竞争是直接加剧了，市场的格局有明显的一个变动，整体呈现出了鲜明高端化的特征。然后呢，中高端的一个商务以及全能的家用 MPV 呢，是成为了消费的主流。其中新能源的高端 MPV 是持续的进行发力，国产的高端新能源车型呢，依托到了智能化舒适性的优势，形成了集群的竞争力，持续的冲击到了传统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
1: 那海外的品牌这个燃油 MPV 呢，凭借的是它扎实的口碑还有这种高保值率哈，稳固到了商务的一个刚需市场。那新旧势力同台竞技也是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旋律。当然在这个月的话， MPV 的销量梯队哈，层次是比较分明，市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显著。这种高端的精品车型呢是持续热销，在细分赛道细化竞争加剧哈。那智界的 V9 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哈，那超越到了别克的 GL8 还有塞纳斯，那势腾 D9 这些热门的车型成为了八月高端的 MPV 市场的最大亮点。
0: 没错，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智界的 V9、这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卖了8312辆，虽然说没有上万啊，但是大家都是在 MPV 市场呢，也是属于小众市场之一吧。能够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市面上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轿车和 SUV 的市场当中。
1: 是的。
0: 一个 MPV 能够在整个月份当中超过5000辆的一个成绩，都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哈。
1: 是，
0: 而且智界 V9 不便宜的，各位。就是但凡沾上个戒指，它就不太便宜哈。
1: 是的，
0: 智界 V9 呢，卖了8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啊，是稳居到了榜单的第一名啊。第二名呢，是来自于合资品牌的丰田塞纳。那这一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是卖了6581辆。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哈，塞纳为什么现在还会卖的这么好？你要说它这个价格便宜吧，我们也有便宜的车型呢，对吧？
1: 对呀、
0: 你要说它这个燃油经济性好吧，你说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新能源纯电，对吧？增程，然后呢插混，也不耗油啊。你要说它舒适性配置高，那跟我们的国产车型根本那就没有办法去比呀、
1: 可能还是因为就老一辈人对这个品牌有着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喜好在里边、
0: 尤其是丰田呢、包括说别克呀，就是这两个品牌的 MPV 在市场当中受认可度应该会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比较高的那一列当中的。
1: 是，所以说你看到第三排行第三名的就是别克的这个 GL8 哈、也是在八月销售了6314辆哈，
0: 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说实话，这辆车在市面上就车面、车路面上看到的确实还是。是有那么多，
0: 蛮多的。你如果说单论市场的保有量的话，别克的 GL8 应该是不需任何的 MPV 的哈。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别克 GL8 在这个我们不说转去多少年嘛，5-6年的时间当中的话，你如果说公司出行的那些商务用车，
1: 很多都是这一款，
0: 80%都是别克的 GL8。
1: 是的，
0: 所以呢，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地位有点相当于老大哥的一个地位了哈。再往下走的话，排行第四的是蓝图的梦想。想家5769辆，蓝图梦想家，怎么说呢？蓝图这个品牌唯一的产品支柱了。
1: 但这个车确实就是在市面上也是看的挺多的，
0: 蛮好的。不管是从外观造型，还是从舒适性的配置，还是从燃油经济性上，这款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哈。
1: 是，那除此之外的话，接下来的排行榜的话，就是腾势 D9 哈，也是卖到了5532台辆哈。这个车的话，
0: 腾势也是。是啊，
1: 现在路面上真的也是看的挺多的。只要 MPV， 我感觉哈、就他家的这个能占差不多一小一辈儿啊。
0: 腾势这个品牌也很神奇哈、你就说腾势之前吧，它是属于奔驰和比亚迪合作的一个高端的新能源品牌，
1: 是。
0: 然后后面呢，被比亚迪全资收购了啊，这是单属于比亚迪的品牌。现在呢，就是比亚迪品牌有分级嘛，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有本品的这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
1: 是。
0: 然后再往上走一个级别的话就是方程豹，再往上走一个级别就是腾势，然后最高端的一个品牌叫做仰望啊，
1: 是
0: 腾势 D9 就是最先开始。

0: 的时候吧，本来都快凉了，然后呢，就依靠到这一款腾势的第9翻身，然后呢，它又推出了一系列的 SUV 的车型，你比如说腾势的 N8L、腾势的 N9，还有说包括说腾势的这个 Z9 以及 Z9 GT 这两款车型，但是卖的都没有自己旗下的这款 MPV 好。
1: 是啊，
0: 所以这款 MPV 有一定的魔力在里边哈。
1: 就主要就是说从各方面来说性价比都超级高哈，所以说大家的就是受欢迎程度就很高了嘛。
0: 对，没错。
1: 是，那我们继续往下盘点哈，下个排名的话就是来自星光730啊，销售了5050辆。
0: 星光能够排在这个成绩当中啊，应该还是算比较稳定的，因为星光730就三个字啊，就可以概括它的这个车型到底是啥样的啊？性价比，
1: 性价比。
0: 人民的50不是浪得虚名，就是我们纵观到整个的排行榜当中，你找不到一辆就像它性价比这么高的车型。
1: 是，
0: 可能唯一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传奇 M8，但传奇 M8也会比星光730更贵一些些，
1: 贵一些些。
0: 没错。然后再往下走呢，就是魏牌的高山卖了4652辆的一个销量成绩。高山系列在整个的 MPV 市场当中呢，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整个魏牌的车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高山系列依旧能够稳居到这个 MPV 销量榜单的一个前列当中，但是呢，就让我比较纳闷的是哈，比如说几个新势力的品牌，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Mega
1: 对，
0: 小鹏的这个 X9，
1: 这两款车的外形，说实话，
0: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人群去接纳它的一个外观设计，
1: 可能过于的时尚和前卫了吧？
0: 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就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时尚前卫的人，所以说我看这俩车对我来说有点挑战，说实话，
0: 有点挑战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就是关于他们的外观，其实争议性是算比较大的。有的人说他们的外观长得像，不太好说，这对吧？所以选择他的人群呢，可能来说相对比较小众一些了。
1: 是的。
0: 再往下走，排行第8的是丰田的格瑞维亚，3176辆，以及排在第9的传祺的 M8 广汽集团的3102辆，以及排在最后的极氪009，3048辆。纵观到整个 MPV 的市场当中，几乎没有在20万以下的车型，只有2款，传祺 M8
1: 和星光730。
0: 星光730。
1: 对，
0: 所以在 MPV 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是说只要你越便宜就会卖得越好。
1: 就你说他很多买 MPV 的，其实他还是比较关注到这个整车的性能和舒适性的。
0: 再有一个就是看牌子，其实我觉得看牌子这方面也蛮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哈。你如果说单论从家庭用车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舒适性配置是个人的首选，对吧？因为你要照顾到家里的老人，
1: 肯定
0: 孩子，对吧？车内一定要空间大，舒适配置一定要给够，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必须要配齐，
1: 肯定
0: 然后呢，你如果说考虑到商务性的用车的话，那你的这个品牌可能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你比如说像这个丰田对吧？
1: 是别克的 GL8，
0: 像别克的 GL8，为什么像这一类的老款的这种燃油 SUV MPV 依旧是能够活跃在榜单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再有个就是口碑的积攒，
1: 肯定
0: 吗？确实，人家这个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了。
1: 对呀，啥事儿没见过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人家用的挺好的，但凡用过的没说不好的。
0: 对，所以呢，在整个的 MPV 榜单当中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不说占据半壁江山嘛，最起码是4-6开啊，对吧？你看像智界 V9然后包括蓝图梦想家 D9、730、高山以及传祺 M8、极氪009，这些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范畴当中。
1: 对，
0: 像格瑞维亚呀，然后包括说塞纳呀。别克 GL8，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 MPV 的赛道当中一直在扎根的，而且呢，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些强悍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数据，对吧？就比如说丰田的这个格瑞维亚，包括说塞纳，有足够良好的空间，有足够良好的燃油经济性，有足够稳定的用车途径啊。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车是经过市场论证的，你开个8年10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肯定啊。
0: 然后你的这个保值率还相对来说较高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依旧盘踞在整个 MPV 的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原因之一。
1: 当然，
0: 你如果说单纯的去比舒适性的配置的话，那他们和我们国产车。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整个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总榜，接下来来关注到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当中呢，我们是分了这个燃油 MPV 以及新能源 MPV 两个赛道那在燃油 MPV 的领域当中的话，销量靠前的车型分别是丰田的塞纳、格瑞维亚、传祺 M8、别克的 GL8 以及星光730。星光730这个它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途径所以呢它也具体细分了燃油赛道和这个新能源赛道，就拆分开来值得关注的是呢，燃油 MPV 的赛道呢依旧是以迭代多年的长青车型为主，丰田双车呢凭借着混动的这个油耗的优势与高保值率呢，持续的把持着中高端家用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然后呢，中国品牌则是主攻到10到20万的一个亲民的区间，兼顾到了家用的代步与轻商务的接待。
2: 那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刚刚提到的传祺 M6 还有这个库斯图、奥德赛，包括瑞胜王牌 M7 还有威霆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燃油的 MPV 的产品了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塞纳的话，是以6581辆的成绩，可以说是大幅领跑到了燃油的 MPV 的细分市场
1: 对，
2: 优势非常明显了。那这个格瑞维亚还有传祺 M8的销量也是比较接近，一个呢是3176辆，一个是3102辆，就两者之间的位次竞争是比较焦灼的那别克的 GL8 的燃油版本月销量也是有2327辆相比较其他的全品类的版本呢，体量可能是有缩水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新能源版本的分流效应在持续的放大
1: 对，没错。
2: 那当然星光的730的燃油版呢，也是以2141辆紧随其后，继续夯实了家用入门燃油 MPV 的市场。所以说整体来看燃油的 MPV 的市场这个增量是相对新能源说有点乏力那份额持续被新能源 MPV 给挤压了，赛道内部的竞争呢更多是一个存量方面的博弈
1: 除了这个丰田这个品牌依旧是以油混嘛我们说的其他的品牌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插混的新能源车型包括说别克的 GL8 其实它的新能源车型现在卖的可能要比燃油车型会更好，
2: 还要好一些，
1: 对，要更好一些，因为它也是别克，我们都知道嘛，属于美系车，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油耗就稍微偏高一些，
2: 对，
1: 所以呢，能够降低油耗，大家肯定会选择降低油耗的，哪怕它会贵那么1到2万块钱，
2: 但都能接受，
1: 大家都会算账，
2: 对，都能。
1: 那要说到丰田的塞纳呢，其实在结合到整个的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月度销量稳定持续在7000台上下，家庭用户的认可度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27款的丰田塞纳呢，在6月12号呢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29.88万到39.38万，全溢价24.28万起。那作为年代的一个改款车型呢，其主要针对配置层面进行了升级，比如说换装了15.6英寸的中控屏，以及8155P 的芯片，补齐了智能化的短板。但我说实话，这些东西你如果放在我们国产新能源上，不值一提
2: 对，这个看都不看是吧？
1: 看都不看。但是呢，就是人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个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7升
2: 你真的很低了，
1: 这是实际工况，因为它都是采用的这个双擎混动，然后再搭配到 ECVT 的一个变速箱。本来 CVT 的变速箱大家都知道非常省油了。本来丰田大家也知道也是非常省油
2: 了。
1: 然后呢，以前在插混以及增程没有出来之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2: 什么啊？
1: 混动只有两种，一种叫丰田，一种叫其他。对，这确实是人家以前积累出来的口碑，
2: 确实
1: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说的所以这款车你一旦把舒适性的配置给加上的话，它的竞争力还会持续的加强
2: 是的，是的。那咱们刚刚在提到的这个格瑞维亚也是作为塞纳同平台的这个姊妹车型相信大家应该在市面上还是看到不少了。同样搭载的是2.5升的双擎混动的动力总成，它的这个实际功

0: 况哈，综合油耗呢也是 5.7， 那同样也是支持92号的汽油加注哈。长途出行呢也没有什么这种续航的焦虑，那外观呢采用到的是运动化的大尺寸的格栅设计，瞄准到的就是年轻啊商务的家庭群体，而车内的空间参数和塞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但第二排的这个座椅的功能啊有所精简，就终端的起售价会更低一点点，比如说呢它一共有15款的配置嘛，售价区间是在29.98万到39.98万的一个是区间哈，
1: 指导价，但是一般的话这种车型都不接受指导哈。
0: 啊，对，就是大家都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外观一点点的朋友呢，更喜欢这个格瑞维亚这一款哈，而且预算有限的混动的 MPV 用户真的是直击到了格瑞维亚身上。
1: 对，没错哈。然后呢，再往下走，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传奇的 M8，堪称国产燃油 MPV 的标杆
0: 了啊！
1: 宗师系列与普通版本同步在手，叠加可观的终端优惠，产品的竞争力呢是进一步的凸显，月销量稳定在破万的一个程度哈，就是当然是在前几个月，但七八月份是销量淡季嘛哈，
0: 正常。
1: 但是呢，也是20万级别兼用到家用与轻商务场景的主流之选，车身的长度是达到了5.21米哈，然后呢，轴距是3.07米，非常宽裕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全系标配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然后呢，第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以及四项的腿托，你看这些配置。你
0: 这国产的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吧？就是我可能说机械素质确实比着你们要稍微
0: 差一点点。
1: 然后呢，我的舒适性配置我肯定是会给够的哈，
0: 基本上是
1: 有啥来啥。
0: 对，
1: 你要航空座椅我就给航空座椅，
0: 对，
1: 你要星空顶我都给你搞星空顶。
0: 是啊，没错哈。
1: 然后呢，在动力方面提供到2.0T 的燃油、2.0T 的 HEV 的一个混动的两套方案，其中的混动版的 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6.15升，虽然说依旧比不上这个
0: 丰田，
1: 但是还是算是很不错了。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升级了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比如说智能座舱，对吧？一样是有8155的车规芯片，然后引入了华为的云桌面，辅助驾驶层面还有智驾系统。
0: 哎呦，
1: 虽然说这个智驾系统不是说特别的像这个鸿蒙智行一样的用的那么溜哈，但最起码我是有给到。
0: 对，有给到哈。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咱们的星光730了哈，这一款车哈。可以说是 燃油 MPV 阵营当中为数不多是瞄准到的是10万级的这个门槛的入门产品，推出的是3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是在73000到91800的左右哈，可以说是精准切入到了下沉市场，瞄准到的是呢比如说家里孩子比较多的这种出行刚需的普通家庭哈，整车的这个尺寸的话，相较咱们刚提到的这一款哈，稍微要
1: 传奇M8是5.21米左右，
0: 对，它的这个长度要稍微短一点点，是4.9米的样子哈，然后是1.8米的这个
1: 1.85米的宽度啊，1.77米的高度哈，
0: 是啊，轴距也是达到了2.9米的这个样子，可以说是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十分难得的是配备到了复合的多连杆的独立后悬架，这个是比较值得的提的一点哈，
1: 对，
0: 而且相比较同级普遍使用到的这种扭力梁的结构的竞品，也就满载7人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滤震舒适性是非常占优势的哈，而且车型也是采用到的比较经典的2+2+3这种7座布局，顶配的版本甚至还配备了单侧的电动侧滑门，也就是基础舒适配置的话也是一应俱全的，不管您是要比如说日常的上下班代步，还是说家里面全家短途出行，反正呢这辆车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啊。
1: 我说实话 MPV 10万不到还要啥。
0: 对呀，这7座呢好吧，
1: 我们一直在说50品牌好啊，人民的50不是浪得虚名
0: 啊
1: 对吧，能够陪你发家致富，也能够陪你挣享舒适，
0: 那顶配都不超过10万的车型，你还是要求那么高，真的是。
1: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还是看到过蛮多的50车型，他们现在不管是从外观造型上也好，还是说从这个舒适性的配置也好，其实真的给的非常到位的，
0: 很到位哈。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50的车现在的内饰，我们不说它非常好，但是最起码它对得起这个价格，而且是有余量的。
0: 对，而且它有时候针对比如说女性喜欢的一些车型，它的内饰的搭配上面，
1: 50缤果 Pro 是吧？
0: 对，它也会做一些女性化的一些设计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它会有一个细分的区分，比如说像50缤果 Pro 这一类的车型，它的内饰的一个精致程度哈，其实是让很多人去赞叹的。
0: 是的，
1: 它有这种小巧思在里边，然后也舍得用料哈。在动力方面的话，搭载了最大功率177马力的1.5升的发动机，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49升，

0: 会相支持这个座椅的放倒，拓展储物的空间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对于购车预算有限啊，想要一台实用的七座 MPV 的家庭而言，星光730的性价比突选，也是这个入门的一个优选的选择了哈。
1: 嗯，这个优势是相当明显，好吧？
0: 十万不到，要啥自行车？还是那句话啊。
1: 是的，是的。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现代库斯图哈，这个八月的销量是820台，这个是一个海外品牌的燃油家园 MPV 哈，指导价的话是在16.98万到22.8万的一个样子哈，叠加到了一个终端优惠之后呢，实际入门的入手的门槛呢也会基本上来到就是
0: 15万
1: 左右吧。它的这个大型的 MPV 哈，尺寸的话也是4.9米、1.8米和1.7米的一个样子，轴距呢也是3米多哈，采用的也是这种经典布局2+2+3的七座布局。当然它这款车的话，它是配备到的双侧的电动侧滑门，上下车的便利性呢在这一点上面也是凸显到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高配车型还提供到第二排的零重力的一个座椅，并且还能支持比如说加热呀、通风呀这些功能哈，家用场景的实用性也是比较强。底盘采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和后扭力梁结构哈，这个调教的话就偏向于家用的舒适性。
0: 我说实话，现在这款车的竞争度啊真的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
1: 不是很强说实话哈，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尺寸和这个价格再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国产的香
0: 啊。你要去对比到舒适性的配置，那你对比不过国产车型；你要去对比到你的这个车身的一些机械结构呢，你又对比不过丰田，还算是蛮难受的哈。就是尽管它也在用力的去改变哈，你比如说像这个配备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1: 但这个
0: 加热通风，
1: 你这个舒适性的配置，在我觉得就是
0: 对于我们来说是入门级的，是吧？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车就该有的，好吧？
0: 这个车本来应该有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说底盘前麦弗逊后扭力梁，这个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你说最起码你后面加个多连杆，可能大家心里面都要稍微舒服
1: 好受点啊。
0: 我不说你前面加个加双叉臂，那可能稍微的有点超价格了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汪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思思。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的 MPV 的销量榜单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总榜以及燃油 MPV 榜单，接下来要聊到的是新能源 MPV 的赛道了哈。那这个市场格局呢，与燃油市场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品牌肯定是占据到了绝对的主导。
2: 当然，
1: 新能源车型呢成为了市场的走量的主力，在整个八月份的新能源 MPV 的销量表现当中呢，智界 V9 以8312台的成绩领跑，然后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腾势的D9是紧随其后，魏牌高山、别克G8的新能源、极客009、星光730的新能源领跑D99、传祺E8的 PHEV 以及别克致敬世嘉，共同构成了主力的阵容。
2: 是的，那比如说一些长纯电续航，还有一些豪华的座舱质感，以及空气悬架，还有全域的智能驾驶、快速补能能力，这个就是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抓手了哈。持续分流到了30万级的这种传统上 MPV 的潜在用户哈。
1: 哎，你别。

0: 说现在咱们的国产新能源卖的是比较贵一些啊，但是呢就是这在市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很强劲啊。比如说这个智界 V9、你想能够就是在一个月销量8312是什么概念啊？
0: 对，关键是大家要知道它的价格
1: 啊，对啊，
0: 它的售价区间四款配置389800到519800，
1: 对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均价就是在40万左右的一个车了哈。
0: 有钱人真多，多我一个咋了？
1: 对对对，就可惜没多到咱这儿
0: 啊，对吧？而且呢，它也是新能源 PV 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行业记录的保持者啊。
1: 是的，
0: 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这款车就不用多说了嘛，对吧？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的 ADS。5的一个智驾系统，动力层面的话也是有着 1.5T 的一个增程系统，然后呢标配到了53.4千瓦时的电池包，后驱版的 CO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5公里， COTC 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320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只有285公里，然后呢综合续航1280公里，所以呢在整个的燃油经济性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而且这款车在底盘的部分的话也是搭载的华为图灵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标配就是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可以依据到路面的状况啊，实时的来调整这种悬架的软硬和车身高度。你看看这配置啊，
0: 对，
1: 同时呢还标配了主动的后轮转向，把这个转弯的半径压缩到了5.35米啊，也就是说，比如说狭窄的街巷啊，都是可以很轻松的去旋转的。
0: 对，
1: 那依托到完整的华为的生态加持呢，这款车还瞄准到的是高端的私商务场景以及高净值的家庭用户哈，也就是有钱人。那官方数据也是显示呢，车型的高配版本的选配率居然也是能达到80%呢。那终端的成交均价基本上是站上了50万元的门槛。
0: 50万元的门槛啊，
1: 是啊，门槛哦。这个选配率，高配的选配率都是80%，
0: 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榜单当中看到排行最高的那个车型是卖的最贵的。
1: 对呀，真的是。
0: 他做到了啊，
1: 做到了。
0: 当然，他也不是整个鸿蒙智行旗下最贵的 MPV， 最贵的 MPV 是尊界的 V680 和 V800。
1: 这款应该也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就是这种家庭的需求了，说实话。
0: 其实大家仔细去看，贵有贵的道理，确实是这样，
1: 真的有道理。
0: 就你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这个车贵的值，
1: 贵的值。就是从内饰上面，别的就是舒适性我们之前不说，只是说看的这个角度，你能看出
0: 豪华
1: 贵，
0: 豪华
1: 尊贵啊，尊贵。
0: 那再来聊到蓝图梦想家，其实这款车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人家一直都卖的蛮好的。
1: 对，
0: 定位是中大型的 MPV， 提供到4座、6座、7座多种的一个座椅的布局，售价区间是30万9900到70万9900。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呢，这个蓝图梦想家九是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售价区间41万9900到52万9900，包含了插混和纯电的2种动力的版本。那这个新车呢，也是梦想家的高端的产品矩阵，车型尺寸呢与现款的梦想家呢是稍有这个差异的哈。
1: 是的，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梦想家九啊，提供到专属的外观还有内饰，带来的也是尊享的后排体验。看这个价格嘛，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0: 70万9900，这个41万9900到52万9900，看价格我肯定能够理解了
1: 啊。对，就是尊贵嘛，对吧？这个尊享方面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双向的10度的后轮转向系统，搭配到了前双叉臂以及后无连杆的这个悬架和智能电动四驱。
0: 哎，没错。然后你在这个纯电续航，包括说三电系统什么支持5C 的快充啊，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啊，在这些方面人家也是有自己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3。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喝香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新能源 PV 的赛道当中的这个腾势第九啊，这腾势第九也不用再多说了哈，依托到这个比亚迪新能源的技术储备 DMI 的一个混动的版本呢，是该车型的一个走量的核心，适配到家用和商务的双场景，车长达到了5米25，轴距是3米11，然后呢二排座椅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些都是标配啊，其他车型动不动就哎呀我们这次还给你加了个按摩的功能，
1: 嗯，这个不是应该就有的吗？在我认知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呀，
0: 在我的认知当中
1: 其他车不都有吗？咋你家没有啊？
0: 在我的认知当中
1: 你
0: 的 MPV 第二排如果说没有什么零重力的话那都是失败的，是吧？现在打架维克都一样屌了。
1: 哎呀天哪，现在越来越不好做了呀。
0: 对，然后的话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就是这个前不久才上市的领跑的 D99 哈，这款车呢当月的一个销量是2751辆啊，
1: 是的，
0: 一共是有六款车型，然后呢它的一个售价区间是24万9800到31万9800，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
1: 还行，
0: 但就是这个造型吧，
1: 说不出来这个感觉。
0: 大家平常都喜欢戏称一个东西叫领跑，就是半价理想吧。
1: 有点感觉，
0: 有点演员哈。
1: 是的，就是看起来都是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味道哈。
0: 对，然后呢，定位也是旗舰的中大型 MPV， 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9以及1米88，轴距是3米11哈，这些硬件的条件是非常足的。然后呢，包括说在智能的驾驶硬件上面，车头搭载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VLA 的大模型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标配了双高通的8797的至尊芯片，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同时的话，标配了 AES 的一个紧急避让系统，智能行车安全防护能力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的，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也是提供到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嘛，兼顾到了您的长途续航还有日常通勤的需求。而且其中这个增程版的话，也是搭载到 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的这个综合功率呢，也是300千瓦。那综合扭矩呢也是525牛啊，那当然的话它的这个 WLTC 啊，这个馈电的油耗的话是100公里6.72哈，CLTC 的纯电续航是480，CLTC 的综合续航是1160哈，这个的话还行啊。那支持的也是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30%到80%是快充，差不多是15分钟。但这个现在不应该大多数的车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0: 也不一定，
1: 还没有多数的车是吧？
0: 对，也不一定，因为毕竟来说，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领跑啊，确实势头是非常猛的，而且它也是正式的拉开了这个混动车大电池小油箱的一个序幕。
1: 哦，
0: 你看，包括说它的领跑 D99 纯电续航增程版啊，纯电续航500公里，
1: 是
0: 比很多的纯电车的续航还要更长一些哈。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这款车啊，它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就是舍得用料啊，这方面是没得黑的哈，
1: 没得说的。
0: 在底盘的配置方面，全系标配高阶硬件，比如说双叉臂加5连杆啊，这是标配的。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搭载了双向的闭式空悬与连续的可变的阻尼减震系统，
1: 这个很硬。
0: 然后呢，路面的主动预瞄功能，感知路况，然后调节这个软硬的一个悬架与车身的高度啊，能够保障平稳舒适的乘驾质感，又能够兼顾到操控的一个稳定性啊。所以它是非常舍得用料的那一批，还算是非常不错了，
1: 非常不错哈。
0: 那从整个8月份的 MPV 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分层格局呢也是彻底的固化了哈。新能源与燃油车型走势极致的分化，竞争赛道的一个逻辑全面升级。30万级的高端商务的 MPV 呢，已经是由智界 V9、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等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开始来进行主导了。智能底盘、三电以及快充等全方位的产品力，打破了合资配置的一些垄断啊，持续的抢占到了别克呀、丰田等等的一系列的海外品牌的高端的一些份额。其中呢，这个8月份的销冠智界 V9 呢，凭借着华为的智能生态专属的底盘架 构创新了行业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记录。
1: 那是。
0: 然后呢，是以50万级的成交均价印证了国产 MPV 高端化转型的成功了。
1: 是的，那到再来看到10到25万元的这个家用的主流市场的话，则是由咱们刚提到的传祺 M8，还有50的星光730这些燃油轻混动的长轻车型来稳住了基本盘。而现在的比如说库斯图这些海外燃油车型呢，受到了市场内卷还有新能源冲击，所以它的热度呢有点持续走低了。那整体的燃油市场八月的产销同比环比呢都有双双下滑，红利呢持续是向头部的车型在集中哈。
0: 哎，没错，因为现在的当下的消费者购车决策更加趋向于理性。
1: 对呀，
0: 我都是等等党。
1: 我都可以再看看，我再看看后面可能有更好的。
0: 没错，因为现在新车上车的频率真的是
1: 很
0: 高，很
1: 高很快，
0: 太快了。你比如说一周当中，最起码是有10款新车上市，
1: 差不多
0: 每一周啊，记住是每一周。
1: 迭代升级真的很快呀。
0: 对，没错。然后呢，你的用车成本与充电条件呢，成为了核心的一个选购的标准。高端的用户呢，偏好平顺静谧的新能源车型啊，家用刚需群体呢，更加看重于燃油啊，包括说混动车型的性价比与实用性。长远来看的话，国产的新能源 MPV 的迭代提速，渗透率持续走高，燃油 MPV 的整体的份额呢，将会持续的收缩。仅优质的家用经典车型呢，能够稳住市场，行业的竞争呢，也从以往的尺寸啊、空间比拼，转化为你的3D技术好不好？你的底盘质感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双向空悬？
1: 是
0: 啊，有没有冰箱载电大沙发？有没有智能的按摩？
1: 对。对，然后关键智能驾驶这一块哈，
0: 对，智能驾驶也很重要，还有包括说补能的网络四大核心维度的一个较量了。
1: 是的，没错。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常奕迅的《淘汰》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我们将会如何来进行演绎，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吧，
0: 来关注一下，看我们俩又要怎样来丢脸，
1: 这是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开始了。
1: 没有，渐走渐走。
0: 好，
1: 还是要放出声音来哈、啊，感觉你还是有点放不开。
0: 有没有可能、嗯、就是这样子的唱歌？我只有唱凤凰传奇的歌，但是我不这样。
1: 不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今天这首歌是比较柔和的
1: 啊，比较温柔，
0: 那比较温柔，
1: 嗯，
0: 就是但是你思思的声音还是没有放开，你看佛姐在说好听，我们得到了这些
1: 是果子说的好听，
0: 不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team 啊，
1: 我们的 team
0: 不可能单独只夸一个人的，佛姐要夸都是夸所有人，
1: 哎是，但是我们这个 team 你要也允许有人唱的好，有人唱的不好，是不是？
0: 不，都是一样的，
1: 不你要允许，
0: 跟思思还是那样，就是没有放开自己的声音，他也说了。凤凰传奇比较适合他，下次我们在一起唱歌我们就选凤凰传奇的歌，
1: 可以，没有
0: 你唱女生 key 我唱男生 key， 我就只负责在旁边有有
1: 没有啊，人家一哥有些地方还唱的很多的
0: 六下赖那三个兔我不会唱，我先跟大家说
1: 好，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时间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0: 丁峰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东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粮种粮法，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国庆假期，内江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国庆我在岗急诊科医生谭林，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东兴区锚定粮食稳产增收目标，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粮种粮法，分片区开展粮食作物现场实收测产。从碑木镇中山村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到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高产示范片，田间接连传来丰收捷报。机械化收割、科学田间管护、新品种试验示范多点开花。东兴区以现代农业技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多措并举保障成熟粮食颗粒归仓。
1: 金秋时节，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千亩水稻示范田稻浪翻滚，金黄饱满的稻穗压弯稻杆，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清选同步完成，田野间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东兴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组来到田间，严格按照测产规范，随机选取代表性田块开展水稻实收测产。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现场收割、装袋、称重、取样检测、稻谷水分，扣除杂质，所有数据现场登记留存，保证测产结果真实客观。经实测核算，该示范片水稻折合标准水分后，亩产突破700公斤，较2025年全区大面积水稻平均亩产增产194.5公斤。示范田水稻长势均衡，田间病虫害较轻，稻谷籽粒饱满，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机械化全程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减少人工收割带来的粮食洒落损耗，为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我们依托田家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打造水稻千亩高产示范片，聚焦两种优选粮法配套，把工程化育秧、机插秧、绿色防控等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做好全周期田间技术指导。本次实收测产既是检验我们高产示范项目成效，也是为全区大面积水稻生产积累实践经验。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总结园区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加大两种粮法推广力度，持续夯实高标准农田基础，不断提升全区粮食单产水平。
1: 今年7月，在碑木镇中山村，东兴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内江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玉米测产验收。本次试验选取正红507、华氏919、内玉9018、承担716四个优良品种，涵盖本地选育品种与省内优质杂交品种。农技人员实地勘测杭苣、株苣，采摘样品果穗，剥离籽粒，检测含水率，逐项记录测算。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600公斤以上，产量优于普通大田，充分展现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高效利用土地、粮油协同增产的优势，顺利完成相关示范项目测产验收工作。丰产的背后是粮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近年来，东兴区持续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大力引进推广优质高产粮油品种，集成应用工厂化集中育秧、机插机收、无人机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依托现代农业园区打造粮食高产样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东兴区将持续抓实粮食生产全链条管理，持续扩大粮种粮法覆盖面，不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稳住粮食产能，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田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盎然。 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1: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来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田城大地暖意涌动，一批志愿者下沉基层，把便民服务、文艺宣讲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一抹动人的志愿红，绘就内江温馨的国庆风景线。
1: 在东新区西陵街道锦江社区，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搭起一剪点，为居民免费理发，市一医院医务志愿者同步开展血压视力义诊，内江师院满天星大学生志愿者联合社区组织蔬菜套圈、猜灯谜小游戏，同步向居民宣传反诈、创文知识，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温情也送到了市中区文英街的养老院，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在这里带来一场丰富的文艺宣讲活动，党龄46年的参战老兵程伯金讲述爱国故事，该团队副理事长黄学东献唱365个祝福《我的中国心》，退役军人王科峰分享智慧公益新征程，陈立辉献上2支独舞《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万江，营养师刘丹带来适老化营养健康科普，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合影留念。国庆期间，内江志愿者扎根群众所需之处，以凡人微光汇聚暖流，守护节日烟火，让志愿服务精神成为这座城市温暖的文明底色。
0: 举国欢腾庆华诞，家国同心化美好。国庆期间，记者走上田城街头开展海采，倾听内江市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大家结合切身感受畅谈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新变化，诉说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市民陈小燕是内江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今年刚入职一家教育培训机构。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也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路的话越修越好了，因为之前我家门口那个小区的路啊，坑坑洼洼的，我一个暑假过去全都用沥青给填平了。
6: 我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吧，国家富强。

0: 然后我对内江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喜欢，我感觉内江就业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吧。
1: 祝我们的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国力越来越强盛，早日能够实现我们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身边的变化就是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了，老旧小区装上了电梯，老人小孩出行更加的方便，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棒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工作也能够越来越顺利，内江人民的幸福感逐步的提升，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饱含家国情怀。道路翻新，老旧小区改造，就业环境持续优化，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大家怀揣美好心愿，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期待内江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举家团聚时，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依旧灯火通明。急诊科主治医师、中共党员谭林是假期坚守在岗的众多医务工作者中的一员。今天我们去认识这位24小时在线的生命守门人。
2: 记者走进急诊科时，抢救室里的忙碌刚刚告一段落，谭林正在为一名胸痛患者分析检查结果，确认患者转危为安，他才直起身，额角沁着细密的汗。这个国庆假期，谭林的排班与往常一样，查房、接诊、抢救，七天里急诊人轮转不休。2014年，谭林进入急诊科，从住院医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主治医师。如今他的主战场是急诊重症监护室，气管插管、心肺复苏、先支镜、深静脉穿刺，这些常人眼中惊心动魄的抢救操作，正是他和同事们的日常。
4: 急诊就是这样，节假日对我们来说就是和平时一样，病人不会因为放假就不会生病。作为医生又是一名党员，我们必须守好这道关口。万家团圆时候，我们要坚守岗位，极危重症患者就有依靠，看到患者脱离危险，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
2: 急诊科是抢救生命的第一道防线，作为 EICU 医疗组长，谭林深知时间就是生命。临床工作之余，他钻研新技术，发表核心论文，也在省市技能竞赛中屡获奖项，这些积累最终都落在了抢救台上。2024年，一名因吸入性肺炎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患者被紧急送进 EICU， 患者呼吸衰竭，体型重度肥胖，颈部粗短，气道管理难度极大，还一度并发 ICU 获得性虚弱，无法活动。一周时间里，谭林和同事们守在监护仪旁，紧盯每一个指标变化，精准救治。第七天，患者顺利脱机拔管，脱离生命危险。得知患者家庭困难，家属一度有放弃的念头，谭林和同事们帮着联系政府、社区和乡镇，为患者争取多方帮扶。又经过约10天的后续治疗，患者病情稳定，顺利出院，家属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说起家人，谭林语气里带着歉疚。逢年过节，别人团聚，他常在抢救室 ICU 里，好在家人理解这份工作，从不抱怨。在市民的假期安全感背后，正是一个个像谭林一样的医务工作者用坚守为城市托底。万家团圆时，白衣守平安，向所有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3: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5: 当天上午9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 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

0: 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象与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1: 我认为这个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0: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

0: 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

0: 2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1: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0。

0: 18035-7733，18305-7733。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6: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7: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7: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7: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7: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5: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100136。

0: 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

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
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那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

0: 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给避难，对科学技术品管制技术品，这个避难费要搞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行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警察都嫌烦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儿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了解。

片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

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

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十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

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

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确立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

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来哈，欢迎我们各位听众先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段子啊，看到一些网文啦、啊、一整段段搞笑的，反正大家听得出来我们节目有时候录播用大量的段子，节目直播也是需要段子的，如果段子有些不错卖录成抖音段子，说的哇冲了100万的流量，哇那就更加一个感谢各位喽，小花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一个听众分享了自己儿娃子学习那个事情，他说我儿子成绩特别好，一直都是班级前三名，哇厉害了，他昨天我回到家就看到娃娃正在那儿学习，我就很好奇的问儿子说，儿子啊你学习这么好呢，是这个一直用我们努力学习的造成的吗，就大概就说你学习这么好，你看学习成绩班级前三，你现在又这么努力学习，哎呀你真是太听话了呀，你一直这么努力学习吗，这儿子一听嗨不努力可不行呀，同学都抄我作业，一次9块包月180，成绩不好没生意呀，老贝娃娃能干倒是能干，我还挣了钱，但这个行为其实有错误，你看别的妈儿咋个想那个，有那种就是班级里头成绩好的帮别的娃娃做作业，其实别的家长很反感很讨厌，但这一家难免有些家长还很得意，就看一看我们玩儿，哎呀我们挣钱，我们玩儿啊，跟人家做一遍作业还重复复习一遍，成绩各种好，这个呢如果要拿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呢还是稍微差一点的，叫他可以当饭吃。来看每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自己老妈和自己未婚妻的段子，他刚下班回家，老妈呢就跟我塞了一袋苹果，赶快去给你未婚妻送过去，我儿娃子一听心头还有点温温暖暖的，个咋了，他没有过门的嘛，就这么关心儿媳妇了吗，刚想要转身听老妈又补充了一句，哎说嘎，听说啊苹果是减肥的，你喊你那个未婚妻啊赶紧吃，哎嘎多吃点苹果，婚期是越来越近了，那到时候婚纱一穿，哎人家以为我们家娶啊一个冬瓜，哎这都哎妈这个婆媳关系不好搞，咱也不至于这火药味还这个时候就已经燃起来了吧，要不得啊，小花会当饭吃。还有没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老段子，关于结婚登记处那儿来登记结婚的，说有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那儿登记的工作人员就说的是，你好，请问做过婚前检查了吗，这个女青年就说，检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有，老子我是说去医院检查过了吗，女青年一听脸红了，查了是个男孩，我医院检查体检，哦已经怀孕了，说对可以啊，未婚享受已婚待遇，嘎这都好多年前的老段子，现在婚前检查又出来了很多热搜，要不要娃儿也是个热搜，一查说这个段子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我问你讲现在关于男女的对立，结不结婚，刷不刷他们恋爱，婚前检不检查，检查出来还有说婚姻之类，检查出来有艾滋，告不告诉家属，好像有人也在这儿争论的，我没有细看，反正大概有这些热搜吧，可见时代在变化呀，段子也要跟着变呐。小花可以当篮子。来看我们一个听众分享的关于这个邻居吵架的一个事情，说对门两口子老是吵架，女的怀疑这个男的好像有外遇，断断续续吧好几个晚上能够吵，今天早上电梯里头呢大家一遇到嘛，就进来了一个赤膊纹身的壮汉，打起光动灯，房子上面纹起一条龙啊之类的，径直就走向那个两口子不吵架的两口子那个男的，来说你是不是那个哪个哪个哪个，以后你讲你再在外头乱搞你信不信我弄死你，我是啥子情况，吵架了男的听了之后吓得飞叉叉的都是就从电梯里头逃跑了，那个壮汉还追加了一句，我讲不要让我听到你们家再有任何动静，这个弄死你是吧，电梯门腾一关，这个壮汉大哥在拍了胸口，哎呀吓死我了，儿子啊你这次要是考不好你都对不起你老汉了，我是纹身也贴了黑社会也装了，哎呀装黑社会好吓人，哦哥你哦我还以为你是哪儿个黑社会，那个代表那个姐要惩罚他了，哦对了像是小巨头又玩要高考，怕你吵老影响你玩成绩了，装个黑社会来喊我、哦、你就可以小花可以当饭吃，欢迎大家从各个平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刘浩刚刚好，段子可以跟我们分享起。 看有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一个段子，是关于在大街上头偶遇到熟人那个段子。就说小帅就是一个男的，在大街上面遇到了一个人，就走上前对那个人说：“啊，你咋个，变化恁个大呀？以前的你脸色都是红扑扑的嘛，哎呦，现在啷个惨白惨白的了？还有以前你身材高高大大，我体格健壮，现在咋变得是又矮又瘦？哎呀，我几乎都不敢认识你了，小呆爷。”那个人一听，赶紧解释：“我不是的小呆呀。”“哎呀，你看吧，我说没错吧？嗨，你咋连名字都改了呀？”“
1: 好了，
0: 你就不是同一个人嘛，名字都改了。”“哎呀，笑话，快拿真正段子套路，有点老了，不过听起还是有意思。”
2: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关于老师给娃娃提问的一个段子，叫老师上课提问。同学们，有一种动物两只脚，每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啊，他都会叫你起床，而且要叫到你起床为止。请问这是哪一种动物啊？啊，是妈妈？
1: 是吗？
0: 不是公鸡吗？妈妈，这种动物也是同样的，是吧？来，小哥大忙车，这还有一个听众分享了一个很老的，关于公交车和这个行人之间的段子。就刚才走路的时候，看到有一辆公交车，我说老的燃油车了，嘎。成都现在我们都是新能源的，嘎。你回想哈，真的有空气质量的改善，还真的是好多工作做了。原来的公交车真的烧柴油，砰砰砰砰砰，冒起黑烟，大圣快收了你的神通吧，是吧？冒起黑烟那个公交车一开过去，把个骑电瓶车的大妈熏得哟，破口大骂：“
3: 哎呀，你一个啥子破车哟？哎，人家烧汽油，你这个是烧煤炭的，哎，烟子蓬蓬的。”
0: 这都是过去式了，老段子，嘎，老段子翻出来说起来也有点新意。欢迎大家段子都跟我们分享哦，笑话可以当饭吃。欢迎各位锁定 FM 106.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咱们说到世界，好好耍，国庆自驾游，哇，世界那么大，开车出去耍一下。真的哈，这个国庆节时间比较长，有些人自己自驾游远一点的地方，嘎，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舒服，但是安全要做好各方面的检测啊之类。出发之前，出发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关于这个国庆节大家自驾游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识，嘎，来，我们一起出发吧。换个啥子小声儿。咚咚咚咚咚咚！出发之前，有水电胎傻不傻？就是教官们都有专业的提醒的，就自驾之前肯定你车子全面要检查嘛，油嘛。你加油肯定是你晓得没油你肯定跑不动了，电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像常规比如燃油车的话，你发动机的机油、刹车油，这个是出一趟远门的时候，嘎，要先检查一下的。你要在路上遇到这机油烧没得了啊，或者刹车油没得了，好吓人哦。水，防冻液、玻璃水只要补充到标准那个刻度点，观察你的车辆启动是不是顺畅啊，仪表盘上面那个电表的故障灯有没有熄灭呀、胎嘛就轮胎嘛，鼓没有鼓包包，侧面有没有钉钉，有没有异物，真的有那种啊，轮胎上钉那个钉钉只是没有钉穿，还往外头跑，跑到外头的才反出了真爆了，那火了火嘛，是吧？刹嘛就是刹车，嘎，轻踩一下刹车，软硬灵敏度，转动下方向盘，转向系统各种正常啊。反正出趟远门还是要严严肃肃的，尤其你如果说是往什么川西啊，往一些还比较挑战的一些路线，那还是更要把车子检查的巴巴实实。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轮胎检查之后，备胎检查了没有哈？超过7成的车主会忽略这个东西，因为轮胎嘛，大家晓得基本那个胎压是不是哈？什么标准值什么2.2到2.5个帕是吧？然后轮胎的那个纹路的深度，嘎，要大于1.6毫米，这是法定的极限的，再磨就磨穿了，是吧？低于了1.6毫米，那就抓力抓不到，建议低于2毫米，嘎，这个就要提前换了。到1.6毫米就已经磨高了，这是极限了。然后肯定要有个备胎那儿嘛，备胎长期闲置到时候注意的。你比如如果这儿自驾又要出个远门，要挑战一下的，嘎，备胎的胎压足不足，橡胶老化程度降这个下降了没有？出发之前对于备胎的状况，嘎，女娃娃检查备胎电话打不打得通，来你要检查车子那个备胎的状态，随车的啥子千斤顶扳手，准备好。师姐， 好好耍，刹车片你要换一下。这个刹车片过度磨损，肯定你制动距离就会拉长嘛，一脚踩到底，刹不死那个好吓人呢，噶。你达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的话，刹车距离要是真的刹车片出问题，可能就多刹出个1-10米来，那就可能出事。然后就是刹车油，啊，刹车油的这个它具有一定这种吸湿的一种特性，含水量高了之后，它沸点就会降低。连续刹车，什么气泡进去之后的话，刹车就要变软，甚至失效的，噶。所以一般2年或者40,000公里该什么 A 包 B 包，啊，尤其燃油车这些东西都是有经验的。现在新能源车也不一样，那么单位说新能源车。国庆自驾游，世界好好耍，新能源车自驾要注意就是电桩了。哦，提前也是检查哈，包括你的充电口有没有损坏啊？你现在新能源车开久了之后，也有那种把新能源车插那个车歪了的呀，充不充得起电？尤其车子性能稳不稳定？哦，要长途车跑的话，要考虑到确实自驾车过去，现在不是都是15分钟充电，有些时间也长，一排起队了，那个电桩不够用，也是多麻烦。包括你跑到一些地方相对小一点，可能，先拿导航 APP 看一下，噶，沿途有哪几个有没有充电桩，包括充电桩现在都要显示它的存在状况，可不可充啊什么之类的，噶。一般说跑到电没得20%，就到20%那个线了，就要找个充电点了。你毕竟是放假，毕竟太多车子，你不要真的充来只剩那一秒电，你再整。高原，哦，那种偏远一点的地方，电桩比较稀缺，早点规划，噶，朋友们。师姐，好好耍。走，国庆自驾游，出去耍，哪些热门地方？按照2025年的时候，对整个国庆的旅游报告说的是，成都、西宁、乌鲁木齐、哈尔滨、呼伦贝尔等等城市是热门的目的地。那我们就要自驾车从成都自驾到哈尔滨了。乌伦贝尔，我想起了有点有些人的事哦，从我们成都自驾到海南去的。噶，海边去走走也还是一种耍法，但我就觉得遭不住。一般从成都出发，汶川西嘛，稻城亚丁呐、色达呀，是吧？这个本身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雪山、海子各种景观绝美。哦，另外必要条件的有那种飞到新疆去，再租个车，叫北疆大环线，喀纳斯禾木，噶，9月下旬到10月初也是秋景，最佳的观赏期。哦，这么一说啦，先前们说的我什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那也可以，噶，就不是自己非要从成都开车过去，你可以在当地租车。现租车多方便的，你下飞机在机场，坐高铁在高铁站，其实租车都还蛮多，其实一天下来几百块钱，体验是多不错的哦，噶，内蒙古、乌兰布托。草原国庆期间也是秋景达到巅峰时期，尤其如果说像我是看过那个狼图腾那个小说的，很是很向往那种秋天的时候，嘎，就是草黄，但是然后黄杨也好，各种放牧，趁着最后的一抹秋色，放牧一下，哇，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壮阔美景，啊，是的吧？自驾游，来，世界好好耍。国庆自驾，新手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成熟的路线。青海湖环线我是骑过的，川西小环线说起来我也耍过的，呼伦贝尔一个小环线刚才跟大家提了几句。青海湖环线那就是青海湖环线，就是青海，哎呀，都坐飞机嘛，飞到青海嘛，是吧？青海也是自己去租个车从成都开过去，也有这种耍法了，就比较挑战一点。但围绕青海湖一圈300多公里，嘎，它整个铺装公路，应该我印象当中都是沥青路面那种嘛。春天的时候偏夏天呢，我还去看油菜花，它海拔高一些，油菜花开得迟一点。哦，整个湖面，嘎。

是天空之镜哦，300多公里，也这个不快不慢就可以转到圈圈哦，还有收了费的写的青海湖三个字，可以在这儿拍照，在大石头一拍大石头，写起青海湖，这现在还是啥情况啊？路况很好，当然也很清清楚楚的，加油啊，啥子条件呐、啊，就是救援呐、啊，这些对新手比较友好嘛，嘎，可以想办法飞到青海去，围着青海湖转一圈。川西小环线，这就是我们从成都到四姑娘山，再走丹巴、塔公、康定，又再回成都，这全程这个叫800多公里了。这个都是浓缩的精华哟，嘎，高原的各种各样一些，嘎，风景漂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过的呼伦贝尔的时候，也有个900公里，也是个小环线，路况也多平坦的，轿车轻轻松松的，嘎，也不错。大家看自己的行程吧。不行，浙江如果去高原，氧气瓶、高反这些要注意的哈。海拔3000以上的话，可能叫量力而行的嘛。你大比的峨眉山，应该四川人在啷个去个噻？金顶去个没有？穿不穿？然后金顶要穿，你要注意到金顶才3300到3500，嘎。而且峨眉山它本身是这个森林覆盖在那儿，氧气是由植被提供，所以它还可以。你真正的到，你不要像西藏啊，有一些像藏区里头的海拔到3000以上，你缺氧的程度就不一样，因为它植被不丰富，全是光秃秃的山，植物少了，氧气供应更少，嘎。反正就是你要自驾到那种海拔3000以上，按说提前一两天都含有啥子红景天该火一阵火一阵啦。我还有一种叫高原安的一种胶囊，但那个东西你要注意，它吃了之后真的你筋木木的，你点儿都不觉得有高原反应，但其实你身体的血氧浓度在降低。我那年去拉萨耍就是吃了高原安，哦，跟他们耍哟，喝酒哦，连唱带跳，点儿事没得。等晚上了照镜子，哎呀，我嘴皮好乌，我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一哈你才意识得到你身体其实血氧浓度啊，一些支撑不对了。我躺那儿我就开始在想要留点话给这个世界了一样的，我讲还是嘎。反正高原的事情开不得玩笑，不要轻易洗澡，上高原不要轻易喝酒。然后呢，刚才说的什么氧气瓶、葡萄糖、抗高反的一些药物，还有高原，温差一般比较大，0到10几度，很冷很热的，嘎，羽绒服要整齐，出了汗要及时的沾干，嘎，哎呀，我操心你的很，生气。师姐，好好啥？来，大家自驾游哈，疲劳驾驶就要控制的，连续开车4个钟头，再啷个休息个20分钟。反正我身边有一些强人，一开好多个小时，有些为了赶路，有些都是为了赶路，嘎，真能，本不建议。就多开老司机的，我再啷个都恨，都要溜到他休息哈，休息哈。他不休息，我都要说我要去卧室，我真的犯不着。你休息个10-20分钟，人完全状态就不一样，是不是嘛？哦，你平常白天超过4个钟头，喊他一定要休息哈；晚上超过2个钟头都要休息哈，嘎。休息区啊，服务区，有时候人家有些土特产也都不巴适的。高速公路自驾，有种叫逢山必进，就是过3个服务区叫进去哈。哦，你说这个又太频繁了，看情况嘛，嘎，看服务区的密度嘛。反正300-500公里休息还是对的，嘎。来，师姐，好好爽。好，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些安全的一些警示吧。出去自驾游，肯定你的三脚架、什么灭火器、急救包、搭电线啦、这些，因为出到有一些地方救援条件很差，或者喊你那个 4S 店也是跟 S 不过来，啊，三脚架是每个车上自己可都有的噻。国标5768标准，反光距离大于等于150米，往那儿一杵是吧？车载的灭火器这个是普及的一阵了，车上摆一个，尤其现在新能源车的那儿不少就不少，烧起来吓人的很。自己用不着嘛是好事嘛，有时候路见不平帮人家喷一喷也是个善举哦，救人命的东西，嘎，灭火器、急救包一般车上都可都有，买车子有人家检查，有些过久了还没用的了，嘎，常用的一些消毒用品、绷带、啥子内分水啊啥子之类的，应急电源，有些买个什么小宝充电什么玩意儿，嘎，搭个电呐、充气泵、千斤顶、泼车水、反光背心儿，啊，有一些高海拔地方防滑链、工兵铲，哦，整齐就多了。然后反正真的万一在外头遇到车子有些状况的话，肯定是嘎，双闪灯打起，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嘎，这个车靠边，人车离，及时报警，嘎，打12122或者打110，嘎，清清楚楚的。总之来，大家贵行出行不遇到这些麻烦事最好，但是呢，有备不患，大家把这些知识储备到。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

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客厅，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话题了，我们要跟大家讨论到我们的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的李迪老师。李迪老师你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啊，李迪老师，哎，您是四川人呢还是外省人呢？
1: 四川人
0: 、哦、我听您这普通话特别标准，我下意识的聊，我怕待会儿聊聊聊我说出四川话。实际上呢，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有所预告，讲了一下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些精彩，包括哪天我们去探点。我是当年我们的生命奥秘博物馆开馆的时候我都来过的，还有你们那位专家老师，嘎，我都还见过面，哇，还是多震撼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应该尤其男生，可能小时候多少都有点什么，要么就是军人的梦想，要么就是科学家的梦想。看到这些标本，生命那种震撼，那个叫尺虚惊啊！你想想，在电视机里头看到那个画面，你都觉得震撼。而一个真实的动物，它实实在在的标本，它的比如肌肉、它的皮肤，就两只实实在在在的你的面前，还是多震撼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们特别请到的就是我们馆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的这个馆长助理，我们的李迪老师。那李迪老师，我们看从哪儿来说起这个东西呢？本身一是这边正经的我们的天府科普使者、科普助理工程师，这些是专门有都有职称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助理工程师是科普类的职称。
0: 哦，哎呀，这个有点冒昧了哈，我都感觉说的有点儿戏，是确确实实我们少有接触这方面的个领域。实际上就是要科普工作也相应的有一些，比如说是知识的储备啊、讲解的能力啊，是有很多考核啊这些吗？
1: 是的，就是申报职称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的要求，然后符合要求之后呢，申请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这个职称。
0: 哇，别的不说，就光您这个普通话一听就是讲解的时候，来哪怕多大的一个领导都是侃侃而谈，讲得非常的棒的，非常高兴哈。那所以这个李迪老师，我们来今天就讲一讲关于我们这边展厅当中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的很多很特色的一些标本嘛。首先这些标本叫什么生物塑化标本，这个概念可以给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生物塑化标本呢，它主要是依托生物塑化技术来制作而成的。简单的说，制作标本的时候呢，主要是防腐，然后生物体当中有很多的水和脂肪，而这两类物质呢是容易腐烂的。而生物塑化技术呢，就是把水和脂肪这两种物质换成了硅橡胶来进行代替，所以是一个置换的过程。然后这样的标本呢，就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这类标本的好处就是它是干燥无毒无味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到这样的生物的真实的结构。
0: 这个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的，因为我是开馆的时候也去过，最近又去探馆去了一次，真的是点儿起他拐尾的都没得。而一个呢，实际上整个标本在那儿呈现的又特别把那个生物那个动物原来活灵活现的那一面展示出来，而且是都还不要说是跟电视上比，因为电视嘛，毕竟是只是一个影像嘛，就是真实的你比如去动物园去看都不一样，就是人家解剖出来了，嘎，它的骨骼、它的肌肉。哇，像你这方面干科普你已经干了好几年了哈。
1: 有六年的时间了。
0: 六年的时间了。那像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这么多一些展品的什么那些，在你的从业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就从你的角度都觉得说，哇，这玩意儿我们馆的这个东西太牛了那种。
1: 对，会有震撼的。震撼的原因在于，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标本可能会是剥制的标本，就是展示了皮毛。那这样的标本呢，它主要是观察它的外形，就是外形的一些样子。而生物塑化标本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内部的解剖结构给保留下来，就是它的内脏器官。那这样保留下来之后呢，它能留取更多的这个生物信息，那从而更好的去了解生物演化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鲸，那鲸呢，它的祖先曾经生活在陆地上面的，然后呢，这生物学家们通过化石去证明了它的演化。而在展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它的鳍状肢，就前面像鳍的那个结构，它里面的骨骼结构和人以及陆生的其他的脊椎动物的骨骼结构很相似，所以通过这些标本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演化留下的一些痕迹，所以这就是把内脏结构保留下来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特征。
0: 它的优势就是你们的那个小的尺虚鲸啊。
1: 叫小虚惊
0: 哈。反正那天在那个标本那儿，我不是拍探店那样的抖音视频嘛，当时我解说你们解说到这一段我都有点遗憾，因为后来我在听你们的那个解说小姐姐跟几个游客在

0: 哦，我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小须鲸们，就是海里边的鲸鱼这个动物。其实我们一般都说的是什么，好多陆地动物从海里边爬出来到陆地的，但这玩意儿是反着的。它的那两个划水的两个长得就跟人的手的一样，它是五个子门的样子变成了两个鳍，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包括它的那两个小脚脚都还在那个尾巴那儿，好像说就像人的那个尾巴骨那儿有一点冒着的，还有有点残留的，是吧？
1: 对，残留的，它没有演化完的，就是能够去证明它曾经有过后肢，只是演化的时候呢保留下来了，要解剖之后才能看到。那如果观察外形的话，那这样的有意思的生物结构呢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到，只有解剖之后才能发现。
0: 对，你就实实在在它那个看到它那个骨头像手指门一样的那样子趴在那儿，你想想对于这个生命进化的那些神奇。你在课本上老师跟你讲多少会儿，跟你实时在现场看到那玩意儿，我反正当时一听你们那个小姐姐一讲解，我脑子里边一下就浮现了当年有一个陆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然后来到海边趴在那儿开始游游游，祖祖辈辈游游游，就把那个后腿游游游快游没了，游游游前腿就游来不也就变成了两个鳍在那儿划水了那种。
1: 对
0: 啊，而且是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啊，真是，就是所以你们博物馆叫生命奥秘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也是相当贴切。但是刚才其实我们聊到的这个，只是我在那儿说着很来劲，包括我还看你们的那个梅花鹿了个标本，我其实也是觉得很震撼的。但其实真正的你们的网红款是那个大红人，嘎。
1: 嗯，对，是镇馆之宝大红人。
0: 说这个玩意儿上千万的成本，那个它就是。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一次成，刚刚好，会客厅。
0: 所以有时候哈，我们说培养小孩对于生命的认知，比如说生命的伟大、生命的奥秘，包括可能去亲近生命科学啊那些，在书本上看一千遍，跟实实在在站的一个人类，我们的同类，然后大体老师的他的血管本体那样子呈现在那儿，就是生命的那种复杂的程度，那种对，我觉得就是对生命的认知，像我们一个成年人都会又一次感觉得到了升华一样的。
1: 对，更加的直观去感受到了我们人体的一些结构，而且像生物知识的话，其实在初中小朋友们其实也会学习到的。那如果看到这些标本的话，他能更加的有一些印象。也能更好的去理解每个器官的位置呀，以及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0: 反正那天我又去看了之后，当时我拍抖音的在感慨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有一天我们把整个什么外太空宇宙的秘密都已经揭露完了，可能我们人体自己的秘密都还揭秘不完。太神奇了。还有一个网红就是那个朱坚强。
1: 是的。那朱坚强这件标本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意义的，因为它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呢被救援的一头猪，那最后因为太老了死亡之后，把它做成了四件标本，而在我们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保留了其中两件，它的内脏标本和肌肉标本保存在我们这里的。所以生物化技术也做了很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也会把它制作成标本来供我们去了解。那么那件标本呢，当然不仅仅是展示了作为这个生物株当中的一些解剖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也象征了生命的顽强与奇迹。
0: 就还是有很多这个象征意义的嘛，因为本身朱坚强作为一个当年大家还是都还很熟悉嘛，都还是很熟悉，相当于也是这种标本这个技术算是不让它就更长久的能够陪伴我们一样的，是吧？
1: 对，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0: 也是一段记忆。不过我那天在探店的时候我有点调侃，因为我们平常做探店的讲什么竹里左墩走啊，头刀左墩，耳朵左墩。
1: 其实当然不仅仅是展示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种
0: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想想哈，先前我说到的那个梅花鹿那个，我都不知道李迪老师你对那个了解的多不多。我是觉得它很有美感，就是一只梅花。

0: 花鹿从中间一剖两半，头顶上身的鹿茸，包括这个脑袋脸部整体这样子，然后呢对称着放在那儿，然后哇，整个这边是偏它的骨骼肌肉，这边是偏它的内脏，整体上面就是鹿茸，然后皮毛就像两只梅花鹿在脚顶着脚，但其实是一只梅花鹿的一剖两半。对于它的那种肌肉之美，它的那个各种那种大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就还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对，我想起来先前有说到你们上线的这个剧本游第33号实验是怎么？
1: 对，那第33号试验呢，它是我们博物馆自主开发的一款线上的剧情游戏，它是把博物馆的科普资源就转化成了这样的游戏。我们也是为了让科普变得更加的好玩有趣，其实游客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玩那个游戏了。它是有每一个有关卡的，那不同关卡的话，它就寻找相关的任务，然后回答答案之后呢，就可以通往下一关，然后他们玩了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小徽章的奖励。
0: 啊，相当于把整个逛展的过程再结合了一个线上的小互动游戏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哦，哎，说这个我想起来，你们那儿还有个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摸那些不同动物的皮毛，然后摸的时候你只知道舒服，我看有的都快摸秃了，好喜欢摸。然后摸了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的皮毛，这个。
1: 对。那个的话就是那些都是一些真实的动物的皮毛的标本，也是为了让这个有一些互动性，因为大家能够不仅能够看标本，还能去触摸一下标本，因为对于标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看，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大家就想用手去摸，那么我们也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触摸有些大型标本它容易损坏，所以就专门有些标本可以让大家去触摸。那皮毛这部分呢，大家就会把它就是可以摸一下什么样的感觉，猜一猜什么动物，然后对应的有答案，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去获取那个答案，看到那个动物的图片。但是对于有些摸粗的，是因为比如说有些动物的皮毛摸起来特别的舒服，那么有这个好像是狐狸的，有个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大家就经常去摸，然后就容易给它摸粗掉。
0: 薅的跟葛优的头发似的。这个我就想起来是前上个礼拜吧，有个新闻说有一个当父亲的带着自己儿子在什么有个国家标本博物馆嘛，感觉级别还挺高的，有一条蛇的什么标本，小孩玩，大人还在那儿鼓励着跟着玩。当时呢，我都新闻播了，我就分两层，一层肯定要说这个小孩不靠谱，大人也不靠谱嘛。人家说那个标本，你还是一个专家，冒着生命危险怎么给搞回来？他拿着跟个塑料蛇一样那儿甩来甩去的，这肯定就很不合适。但回来呢，我也说，其实小孩也好，大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想要去触摸一下，包括您说的常规的标本，一般都只是用那个皮嘎包着，中间是空的，做成那种标本，而且应该几乎都是不能摸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奥秘博物馆专门有准备了一种专门可摸的，提倡你摸的，我觉得也是，遛娃嘛，总是希望小孩玩得开心的同时还能够长知识，这方面也是特别不错的。但这个说到遛娃长知识这东西，因为马上中秋啊、国庆呢、尤其这中秋三天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的，可能好多家长有考虑过带到生命奥秘博物馆来，但也有觉得说，是不是那种要很爱读书的小孩才会喜欢呢、或者大人去会觉得无聊啊，这些你们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1: 我们也做了一些观众的调查，然后通过我们的观众调查的结果来说的话，其实不仅对小朋友来说是有用的，对家长朋友们他们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我们主要来的这个人群还是亲子家庭，那亲子家庭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带小朋友来学一学知识，同时他们自己本身也感觉到很震撼。那么对于我自己而言，作为成年人的这，如果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成人的观众，我去看了这些标本也是比较震撼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这部分的话，我们馆其实也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青少年来说，我们更多的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让他们去对生命科学感兴趣。那对于一些成年游客来说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关注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肯定要更好的去了解一些身体结构，了解一些疾病的发生，同时去预防这些疾病，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0: 哎呀，我觉得您这说的好有道理哦！我原来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领域，小孩长知识是想得到的。 啊、哦，您再说一下，因为老年人你说就是他的健康知识，比如说这骨骼，哦，原来说我上了年纪了，蹲下来要这么多。

0: 就去看到这个骨骼啊、肌肉啊，嘎。
1: 嗯，是的，因为特别是年龄增长的话，这个骨骼结构它也有发生变化，骨头会变得更加脆，更加容易骨折，所以老人摔倒容易骨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提倡大家在运动呀，这时候要注意，特别是要避免摔跤这样的一些情况，也会融入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吧。
0: 我觉得这个科普的意义一下我就好直观了，包括你比如说现在人老是低头玩手机，啊，你就看看那个标本，人体标本的那个，比如说脊椎啊、骨头啊怎么分布啊，哦，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关于戒烟很有作用的，你们那个搞得很好，就是关于肺，得了肺病的那个肺是什么样子，健康的肺什么样子，然后旁边就还要要签一个什么承诺书，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地方放了一个控烟合同，就看到那个吸烟者的肺和不吸烟者的肺的变化之后呢，大家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因为很明显看到颜色差距，吸烟者的肺是黑色的，不吸烟者的肺它是要干净很多的，是灰色的。那这样直观看到相应的人体危害之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倡议，就大家特别是小朋友，你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签署一下，保证自己长大不抽烟，签下人生的第一份合同，来做一个这样的监督作用。同时如果家里面有人抽烟的话，有时候很多小朋友会说说了家长也不听，他们还是要抽，相当于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监督的手段，和爸爸妈妈签署一下，和那些吸烟的人群签署一下，共同守护一下肺部的健康。
0: 小小监督员旁边呢还有一个弃烟处，我看到丢了好多烟呐、烟盒那些，就有小孩肯定马上就把爸爸的烟盒给搜出来扔进去了。
1: 对，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有些家长他们也会主动去把这个烟扔到那个弃烟箱当中，其实也是给小朋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教育意义。
0: 谢谢李迪老师哈，真的我们觉得长了知识了，而且关于这个科普的意义，我觉得今天我都认知又有所升华了，谢谢李迪老师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哎，好嘞，再会。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9: 虚静，
10: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3: 为迎接陈独秀出狱，张国焘带着30几位北大男女学生分列两排，要为陈独秀朗诵一首专门为迎接他出狱而写作的诗歌。诗的名字就叫做你今出狱了。就见这30几位男女学生啊，一律挺胸抬头，亮眼扬眉，是声情并茂啊。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以前我们的知

眼突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知眼的光明复起，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首诗啊，念完了，顿时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在这里站着听着，眨了好几回眼睛，他的眼睛一直是热热的。陈独秀这个人轻易他可不流眼泪，现在呢也没流眼泪，眼泪就在眼眶里来回直打转。这个时候噔噔噔，张国焘来到陈独秀近前，陈先生，我现在要告诉您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您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陈独秀把头摇了摇，就是站在陈先生身边的李大钊先生写的。好，陈独秀回过脸来，一看呢，李大钊正站在自己身后，面容敦厚，面带微笑。陈独秀久久凝视着李大钊，好你个首长啊，啪一把又把李大钊紧紧地抱在怀中，两个人又是紧紧相拥。同学们呢，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学眼泪激动的都流下来了。李大钊这个时候说，仲甫，上马车。好，就这么着，陈独秀钻进了李大钊的马车里了。一声鞭响，咕噜咕噜咕噜，马车开始启动。高君曼带着孩子坐上了自己来的时候乘坐的马车，本来用这马车呀是要接陈独秀的，一看陈独秀没坐，坐上李大钊的了，只能带着孩子上了车，跟着李大钊的马车就紧随其后。其他人一看陈独秀李大钊都走了，散了吧，大家伙呀各自散去，咱们就不必细说了。专说那马车里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这个马车呀里边比较热，北京的九月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呢秋老虎，哎，这个时候有点那么一个桑拿天的感觉。帘子虽然已经卷起来了，但是一路无风，马车里边还是比较的闷热。陈独秀不好意思，怎么自己在监狱里头待了100天了，快身子呀可以说都快馊了，就这个味儿啊太难闻了，怕人李大钊嫌弃。首长别挨着我啊，我身上真有臭味啊。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头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吗？陈独秀现在迫切的想与李大钊先生分享自己这些天的心得。李大钊听了这句话，看了看陈独秀，我不知道仲甫有什么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你说对了，陈独秀啊，哎呀，今天心里畅快得很呐，恨不能把自己这些天所有的心事都给大钊先生一吐为快呀。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啊，原来呀，我总觉得

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什么呢？缺一块民主。但是我摸了98天的牢墙之后，我这才知道要靠什么打掉这座墙。达摩当年面壁悟道，我也是做了一回达摩呀。我做达摩的时候手里也握着一卷经，什么经？就是你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呢。君慢探监，我嘱咐他带本新青年第6卷第5号。哎呀，果然送来了经了，幽默香，你的立论也香啊。寿昌啊，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祝福。李大钊一听这话呀，大为惊喜。怎么了？陈独秀一看李大钊面目诧异的样子，难道是我这句话说错了？哎呀，你不是说了一句话呀，你是说了一篇宣言。哎，陈独秀把手一摆，大而无当，大而无当，大哉斯言，大可不必。两个人呢是哈哈大笑，互相握手。握手的时候就觉得彼此之间手心里头都是汗呢。李大钊这个时候又说了，仲甫啊，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呀。嗯，伯格曼谁呀？俄国的共产党员。他说中国革命要想成功，首要之务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陈独秀一听这个话，唰，两道眉毛当时立起来了，接着咯噔一下子怎么又拧起来了。看得出他对这个伯格曼的话不能认同。陈独秀心说话，李守常啊最喜欢听俄国人的话了。是俄国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固然是了不起，但是俄国人的话那也不是句句都是对的呀。嗯，想到这里啊，陈独秀把脑袋摇了摇，不仅是摇了摇的问题，摇的这个频率这个幅度还挺大呢，就像前面的拉车的白马脖子里的铃铛似的，摇的几乎当当有声了。李大钊一看，你先别摇晃，摇得我头晕。怎么，仲甫，你不能同意，不能同意。陈独秀啊，这个时候脸色都不大好看了。首要职务，依我来看，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就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是什么？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哎呀，没等李大钊说完，陈独秀一把就打断李大钊的说话了。洋人知道什么呀？最知中国者，我告诉你首长，最知中国者唯你我。洋人懂什么？仲甫，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了，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需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哎，够了！陈独秀现在啊脸色通红了，一伸手一拍车挡，停着停着，嘎吱一声，这马车当时停了。赶车的车夫回过脑袋来，看着陈独秀一脸愕然，不知道为什么。陈独秀啊噌的一下子跳下马车，哼，着地的时候他还哼了一声，噔噔噔噔，扭头虎着脸

就往车后边走。嘿，众福，众福！李大钊在车上直喊众福，陈独秀没搭理他，仍然铁青着脸，噔噔噔噔噔。咱说了，车后边跟着的是那高君曼的车。高君曼专门雇了辆车到监狱里头要接陈独秀出狱呢。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没想到陈独秀坐了李大钊的车了，所以他们的车是紧随其后啊。陈独秀跳下李大钊的车后，噔噔噔噔，直接呢来到高君曼的车旁。高君曼这个车也撩着帘呢，高君曼一直盯着李大钊的车呢，一看当家的下了车了，奔自己车来了，高君曼眼睛都亮了，当家的你快来快来。黑子喜子也一起招手，爸爸爸爸。陈独秀啊虎着个脸一句没吭，但是呢噌就挤上了高君曼的那辆双套马车了，一把就把黑子抱到膝上了。高君曼还说呢，你别抱孩子，身上那么脏那么馊，回家洗个澡再说。黑子乐了，我可不嫌爸爸臭。陈独秀啊一句没吭，仍然铁个脸，呼呼直喘粗气。高君曼冲车老板摆了摆手，快走回家。哎，车夫啊赶着马车绕过李大钊的车，直接就奔着陈独秀家去了。李大钊看着陈独秀的车远走了，坐在自己车上没有动弹，心里头就叹息了一声，哎，心说话，政府的固执那是出了名了，但是像今天这样换马车倒是自己没有想到的。这也就是这李大钊啊一个敦厚长者，怎么换个旁人就得被这陈独秀给蹲死啊，这不撅人吗？其实啊这陈独秀就是脾气不好，回到家之后他也有点后悔了。高君曼呢先是给陈独秀烧了一大木盆水呀，要陈独秀坐在大木盆里好好洗个澡泡一泡，把身上那个臭味啊全给泡走了，身上那个臭泥呀全给洗干净了。陈独秀往着大木盆里一坐，泡着泡着陈独秀是直晃脑袋呀，一边晃脑袋一边咂巴嘴儿，怎么觉得自己今天呢太不应该了。哎呀哎，他点手把高君曼换过来了，去到咱们门口那个大杨树上给我撅一根带着树叶子的树枝来，赶快去。高君曼不知道丈夫要这干嘛呀，但是呢知道丈夫的脾气，他要办的事儿啊你还别问，越问呢他还急，那就掰去呗。出门了，时间不大撅回来一根带着树叶子的大树枝儿。哎，撅来了，你干嘛呀？往我背上抽啊。高君曼一听，这抽背呀，你这洗澡洗得好好的抽什么背呀，让你抽你就抽，那么多废话呀，赶紧抽。哎哎，高君曼一看这坐牢房坐鞋了，这是抽吧，拿着这个带树叶子的树枝啊啪啪就划了这陈独秀背。陈独秀气了，你吃饭你吃饭呀，狠劲的抽。 哎，这高君曼呢，他下不了手啊。一个觉得累，另外一个呢，觉得你这坐了三个月的大牢了，这好容易回到家了，怎么还挨鞭子呢？怎么鞭子呢？你看这抽的，这不像这牢里抽鞭子的声音吗？这，哎呀，陈独秀急了，抽吧抽吧，重一点重一点，没吃饭吗？他还急了，哎呀，什么抽啊抽啊的，哪有这样洗澡的？我这是欧洲洗法啊！高君曼一听欧洲洗法，你不是不相信洋人那一套吗？嗨，98天的晦气，不这么抽打怎么能行啊？这得抽出去。再说了，我这人呢也该抽。哎，你说该不该抽啊？你抽我的是，哎哎，抽抽。这高君曼呢，啪啪又抽了两下，又停住了。哎，我说你呀、啊，你说你该抽，为什么该抽啊？指的什么呀？哦，是不是你在坐牢的时候想起我来了，觉得你和我不应该结伴离开安徽啊？觉得这个事儿你该抽啊？要是指这个事儿的话，那我更不愿意抽你了。这事儿啊，我心甘情愿，我愿意跟着你。哎呀，陈独秀一摆手，女人之事我从来不后悔，不是为这事儿，不是为这事儿，那为什么呢？哎呀，让你抽你就抽呗，不行，你不说我不抽，我不忍心。哎，君曼呐、啊，你说啊，我这个人这脾气是不是太倔了？还有，还用我说呀？你那个牛脾气啊，你问谁谁不说倔呢？是啊，首昌今天所说的呀，其实都是对的。你说的也对，我这个人呢就是牛脾气，我长着牛犄角啊，而且不止长着一对儿，好几对儿呢。可是我长牛犄角也该长在脑顶上才对呀，但是呢，我没长在脑子顶上，我长在耳朵眼里了。哎呀，我这个人呢怎么就听不进话去呢？98天里头，我没有一天不想着首昌啊。哎，你说今天见面了吧，我怎么又是上车又是下车，我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呢？哎呀，高君曼说呀，还真不错，这么多年呢，我还真是头一回听你自己个儿说自己脾气坏呀。哎呀，你别说话，你抽我，你抽我！哎呀，我下不了手，你抽啊！这陈独秀啊，生气了，啪啪的拍木盆呢，把这里面的水拍的水花四溅呢。我就是该死，你还不抽我！

0: 你抽抽我，我心里舒坦，心里痛快。
1: 哎哎哎，高君迈一看今天不抽还不行了，好嘞，抽！啪啪，举起树枝儿，照着陈独秀后背，哎，就用点力，啪啪的抽起来了。
0: 哎，陈独秀这才感觉到疼啊！抽得好，抽得好，就这么抽，狠劲抽，使劲抽，抽抽快！
1: 哎哎，抽抽，啪啪。你就说这陈独秀什么脾气吧，哎呀，最后被抽的呀，背上这血淋子一道一道的，火辣辣的。但陈独秀觉得呀，这个火辣辣的味道很好受，哎，这一洗澡啊，浑身这虱子是没有了，张泥儿也洗下去了，心气儿也平和不少。洗完澡之后，高君迈催促陈独秀上了床了，但上床之后，陈独秀迟迟不解衣，大口大口的吸着雪茄烟，一边抽烟一边琢磨。他琢磨着，现在有三桩事情得马上去做。头一桩，那就是我得走一趟后闸胡同，我得去守昌家里，到那里呀，我得吃他一顿热闹的饺子。那在吃饺子的时候，我得把我心里的话呀，我全部的吐露给李守昌。本来今天呢就该说，结果今天这个臭脾气还没说完呢，自己走了。不行，我得去李守昌家里一趟，这第一件事得马上去做。第二桩事啊，是得马上答应蔡校长之邀，还得去北大开宋代文学课。讲台还是要紧的，学生还等着我呢。再说了，我不去教课，我没有薪俸啊，没有钱呢，没钱干什么也干不成啊。这第二桩事儿，我得赶紧挣钱。第三桩事儿啊，我得召开一个新青年编辑会议，我得改一改。改什么呢？改众人轮流编辑，为一个人主撰稿。新青年呢，再不能一张嘴巴喊多种声音了。你说这个我原来怎么没想起来呀？啊，一张嘴喊那么多的声音，想着都荒唐。第五期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学说，第六期的带头文章又是胡适的实验主义。这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令读者无所适从，是半堪之大忌。应该呀，把李大钊、胡适、周建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通通找来，定下新规矩，废止刊物的同人之说，明确由自己主编，就得这么做。哎，他们能不能反对呀？其他人吧，应该都会拥护的，可能只有这胡适有点异议呀。胡适之显然是不赞成马克思，而赞成杜威的。到时候胡适之可能会说，算了吧，还是轮流编辑好，黄莺也叫，云雀也叫，各种见解都不偏废，这林子就热闹了。他要真的这么说，我呀就得严厉制止。我也得说，我要说新青年已经成为全国学界的思想之骨了，一面大鼓，绝不能鼓面也敲，鼓棒子也敲，那哪行啊？现在就得是我一个人独掌鼓槌，独掌节奏。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静，
6: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陈独秀躺在床上，琢磨着自己有三桩事情必须马上做。头一桩是去李大钊先生家里头，与李大钊长谈一番，细谈一番，敞开谈一番。第二桩是马上答应蔡校长之邀，赶紧开课，拿薪水。第三桩召开一次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改众人轮流编辑为一个人主撰，自己要控制新青年的导向。那不能够像一面大鼓似的，鼓面也敲，鼓梆子也敲，100只鼓槌混乱不堪，没个点儿。现在就这2把鼓槌，就这一起握在我的手里，鼓点节奏全得按章法，不能紊乱。哎，我得召开这个会。要是胡适他再反对的话，干脆这一次会呀就搬到他胡府举行，到那个时候他碍着他的面子，他也不便强力反对，不就完了吗？陈独秀啊，把这三件事儿都想清楚了。这么想的，他后来也这么做了。3天之内全部把这三件事给完成了。所以新青年自第7卷开始，那都由陈独秀一个人主编了。陈独秀就在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本志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那这是后话了。陈独秀躺在床上琢磨了这三件事之后，抽完雪茄烟就睡着了。按下陈独秀在这睡觉不提，咱们呢把镜头转向北京边上的天津。就在陈独秀出狱的9月16号，天津呢今天下起了蒙蒙小雨。天津学联会所在的那幢小砖楼上，从清早起来那个栏杆上就趴着好几个人呢。谁呀？邓颖超与他20个同伴一直趴在这里，非常焦急的等着一个人。什么人呢？一个对邓颖超来说核心的人物，大家等的是非常的焦心，非常的着急呀。正等着呢，突然间就听见楼梯之上咚咚咚咚响起了上楼的声音。哎呀，他们可能来了！邓颖超非常高兴的喊了一嗓子。

对邓颖超来说，核心的任务，大家等的是非常的焦心，非常的着急呀、啊。正等着呢，突然间就听见楼梯之上，咚咚咚咚，响起了上楼的声音。哎呀，他们可能来了！邓颖超非常高兴地喊了一嗓子。这个时候，大家哗，全拥到了楼梯口。时间不大，就见从楼梯走上来了八九个学生，头前。

刘庆阳一听这话，外头有雨呀。这刘庆阳是谁呀？刘庆阳啊，是直隶女师毕业的。这个女孩子一向快人快语呀。是啊，外边下着雨呢，你不在屋里坐，你跑外头坐呀。周恩来笑了啊，我们今天不是结社吗？结社的目的就是互相携手，风雨同舟，绝无之社就是绝无之舟，舟机造就，缺风缺雨怎么行啊？闹了半天呢，天津学生今天呢要成立绝无社，哎，要成个这么一个小社团。你看，正好跟着陈独秀在北京出狱的日子撞上了。当然了，他们并不知道陈独秀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他们在这一天呢，就是为自己身上奔流的热血在这激动着。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年轻热血在中国的大量存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报刊和社会团体才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于大江南北。也正是由于这些报刊和团体的存在，才推动着中国出现了大转折呀。闲言少叙，单说大家伙听到了周恩来的建议，哎呦，马上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成啊。直隶第一女师的郭龙珍和张明明两个女孩子呀，简直都跳起来了，一起欢呼啊，好啊好啊，走，迎风迎雨去。这个时候邓颖超也急忙的组织大家伙出楼出楼，大家一起去，好，一起出去，出去喽。来自南开等学校的十来名男学生也呼呼隆隆的嚷着跟着女学生下了楼了。立刻这些学生们就冲进了蒙蒙的秋雨当中。邓颖超啊，来到雨中，激动的扬起脸来，张大嘴，让细细的雨丝直接的落入口内，好像在吃什么东西似的。刘庆阳碰碰他，哎，你在吃什么呢？15岁的邓颖超大声喊呢，我在吃天呢。刘庆阳搂着邓颖超，两个人呢天真烂漫的笑在一起了。

就见这个男学生嗓门非常高大，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就说了，无政府之社会乃是人类最先进最完美之社会。话音未落，啪，紧跟着一位广东的女学生也跟上来了，啪，也亮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姿势，无政府之世界乃是人类最向往最渴求之世界。啪，又上了一个男学生，完美之世界将必定是习三无，无地主。他说无地主。另外一个学生啪上来，无资本家，无资本家。女学生啪上来，无首领。好嘛，往下就像接口令似的，南方来的这八个精精深深的学生每个人都喊出了一个无，而且每喊一个无都配了一个造型的动作，呵，说的掷地有声。虽然有的时候大家听不太清楚，但是看那个意思看的是心潮澎湃呀，势若万军呐。就见大家说了，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员，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这喊完了，大家的造型也完了，突然间就见大家啪往后倒退一步，又退到最初站的那个位置了，然后大家又站的是齐刷刷的，看着周恩来等人说了一句话，戴某鸡呢，我们要赶奔北京啊，告辞了。说着话唰的一下子一凝身，啪啪啪啪迈大步，呼呼啦啦冒着雨走了。天津的这20多位学生啊，当时有点看傻了。邓颖超啊，非常羡慕的望着这群人的背影，大声说了一句话，打破了寂静啊，哎呀，真了不起，太让人激动了。刘青阳也这么说。学生马俊这个时候一抹他脸，声若洪钟的说，我读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学说真是一个奥妙无穷的学说。这马俊呢，是南开学校的回族，平常啊不爱说话，但只要说话就非常激动。哎呦，说这话说的呀，声若洪钟，满脸通红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学生叫李义涛，他问了一句话，刚才他们说无政府主义，十三无，无家长，那我们连爸爸妈妈也不要了吗？可说呢，这个时候身为天津学联会会长的陈志笃，他乐了，哎呦，他们还说无婚姻制度，那就别结婚了呗。啊，这不结婚，这不结婚哪来的人呢？哎，不不不不，邓颖超赶紧的给纠正，不是不结婚，他们的意思呢是没有家庭的束缚。哎，陈志笃不太同意，结了婚就意味着有家庭嘛，有家庭就得有责任嘛，怎么是没有家庭的束缚呢？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这个时候，周恩来把那广东学生送走了，匆匆的跑回来了。一听这话，周恩来严肃的说：“驾听。”代表的宗法，未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半点封建宗法的。来，我们现在就开始啊！邓颖超一听，开始什么呀？周恩来乐了，你忘了，今天我们成立觉悟社，其宗旨就是要本着革新、革新的精神嘛。革新这两个新字，一个是我们的内心，一个是新旧的新。革新、革新的精神。求取大家的自觉，自觉也两个觉字，一个是觉醒的觉，一个是简觉的觉，所以第一个觉悟也就是最基本的革新，便是彼此要废除姓氏，互相称代号。这个时候郭龙真已经把早已经做好的纸揪给拿过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衣服口袋敞开，把纸揪投进去吧，就把这50-60只折叠好的纸揪投进了周恩来的湿漉漉的外衣口袋里，马上这口袋就给鼓满了。周恩来这个时候把手擦干净，伸进口袋来回的搅动，一边搅动，周恩来一边说：“赵钱孙李周郑王均为封建符号，生命一降世。”便由家族宗法的绳索套上来，无疑是悲哀的。我们觉悟社全体社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自身要做到反叛传统，割断历史。我们今天就废除姓氏，互相以秘密代号称呼，万岁万岁。要这男女同学呀，一看这个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一起欢呼啊，以后大家伙都不叫名字了，叫代号了。那时候学生啊，他就这么想啊，大家是一起欢呼。周恩来搅动完了之后宣布，这下可以了，大家把手擦干净，伸进来，每个人摸一个。哎，我来。马俊先来，一伸手摸出一个纸揪，打开一看，我29号。咱们说马俊这个人爱激动，一展开就喊。郭龙真这个时候也拿了一个，展开一看，我13号。邓颖超小心翼翼的也拿出来一个，展开一看，哎呦，邓颖超俩眼放光啊，我一号。邓颖超高兴的把打开的纸揪送到大家伙面前。周恩来笑了，你拿一号是真没错呀，每一回冲锋陷阵你都在最前面嘛，现在我来取一个。说着周恩来从里边也取了一个，打开一看，哦，以后请社员们都称我为5号，我是5号嘛。周恩来拿出这个纸条，上面写着5。马俊这个时候马上就喊了一声：“5号到！”周恩来在雨中一扬浓眉，立正姿势做得非常标准，哇！

0: 家伙全笑了，笑得好像这个秋雨的雨丝都乱颤的。那为什么周恩来在以后革命道路上有一个代号叫武豪，有队伍的那个武，豪气冲天那个豪，叫武豪啊。哎，这个邓颖超也有个代号叫义豪，飘逸的逸，哎，豪气的豪。为什么两个人一个叫武豪一个叫义豪呢？根源就在于今天他们一个人摸了五号，一个人摸了一号，所以以后代号就是五豪和一豪，是今天的这一个谐音。大家笑完之后，周恩来又庄严了神情，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感觉呀。大家一看周恩来神情庄严了，也立刻安静下来。我们今天为了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名姓，算是小的牺牲，将来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我们还要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呢。我想对于我们觉悟社社员而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觉悟。邓颖超首先表态了，哎，来，我也准备牺牲，以后叫我五号，哎，五号，一号准备牺牲。嗯，周恩来狠狠地点点头，大家都有这个觉悟，我五号非常高兴，今日应该就是我们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宣誓之日。马俊这个时候说了，五号，我建议我们觉悟社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讨论一次无政府学说，你看怎么样呢？周恩来把头一摇，我不赞成啊。为什么不赞成啊？恩来叫我五号。为什么不赞成啊？五号，你们有谁读了昨天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五号？读过的请举手吗？邓颖超非常好奇啊，登了什么文章啊？登的是李大钊先生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邓颖超把头一摇，我没读过。哦，我昨天连夜看了，马克思真是一个伟人，李大钊先生也是个伟人呢。今天是我们觉悟社的成立日，我提议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活动就是要请李大钊先生来天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嘛。邓颖超又表示疑惑了，那你为什么今天要叫来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啊？当今的主义众多吗？五号以为唯有比较唯有鉴别才有我们觉悟社的觉悟啊。啊，对呀。邓颖超听完周恩来这句话，长时间的盯着雨中的周恩来，突然间觉得面前的这位大哥哥是那么的聪明，那么的智慧呀。想到这里，邓颖超的小心呢，扑扑的直跳，他不知道为什么脸上微微的发烧啊，以至于当天晚上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睡在床上的时候还谈起这个浓眉毛的周恩来来。他对母亲说，今天我得了一号，我想一定是爸爸在天之灵的缘故，他要我什么事情都冲个第一名。杨振德笑了，每次当女儿提到父亲的时候，杨振德听了都非常高兴。按说呀，邓颖超几乎没有见过流放于新疆的犯官父亲，三岁的记忆那能记得住吗？七岁那年，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就暴病亡故在了西陲，所以孩子根本就没有父亲的印象。但是呢，杨振德还是喜欢女儿能够提到父亲，以前女儿在自己的面前提到的男人大多就是他的父亲，但是现在女儿却提到的是另外一个男人，而且提起这个男人的时候满脸的容光焕发，哪怕就在暗淡的光线当中自己也能够清晰地看清女儿的脸呢。邓颖超好像并不是在给母亲说话，好像是 自己在那里欣赏似的。周恩来这个人呢，真聪明。他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什么都好，就是无家长这一条不好。怎么能不要爸爸妈妈呢？妈妈，我从小没了爸爸，要不是你每天起早摸黑，含辛茹苦，哪有我的读书呢？说到这里啊，邓颖超看了身边的母亲，呦，突然间发现杨振德的脸上啊，有了泪珠了。妈妈，您哭了。杨振德用手抚摸着女儿的脸，微微的笑了一下。文叔，你长大了。妈妈，我还没有长大。周恩来说，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救国之路的人。我们觉悟社的人其实啊，都还没有真正觉悟。比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呢？能救我们国家吗？那个李大钊先生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呢？怎么样一个先生啊？五天之后，这邓颖超啊就见到李大钊了。怎么？这李大钊应周恩来之约，五天之后就登上了南开学校的讲堂了。他要给同学们讲一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今天穿着一身青色长衫，干净利落。他登上南开学校的讲堂，双手扶住讲台的边缘，微笑着看了看台下掌声不断的学生。学生们一听今天李大钊先生来了，哎呀，南开的学生激动坏了。咱说过呀，李大钊、陈独秀，那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比现在的这个天王、那个天后，在学生当中的那个威信度要高得多得多呀。那年头学生追星追谁呀？追的就是这李大钊、这陈独秀。要么当时的学生当中怎么会传颂着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养成的诗歌呀。今天明星来到学校了，要给自己讲演了，哎呦，大家能不激动啊？掌声不断的，微笑着看着台下如此激动的学生，李大钊心说话，我今天的讲演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切入角度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0: 我只想来
1: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

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02-290-816。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方程多，就做便秘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秘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 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9: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

亲，欢迎我们，我是点赞，我就请我请。

0: 290-816。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3: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不知道为
1: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00。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京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

0: 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

0: 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丽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分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0: 我是卫星。时值国庆佳节，相信不少内江朋友正忙着走亲访友，网购本地血城特色零食寄给外地亲友。
9: 对，可能有不少朋友收到节日礼包时，多半会随口感叹一句，现在网购实在是太方便了，头天晚上下单，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家门口。可你多半没留意，这些收发自如的包裹，刚从田间地头送到手里的新鲜农货，背后靠着的正是我们国家日益发达的现代物流网络。
10: 是的，今天我们就借着国庆这个万家团圆、万物畅流的特殊节点，走进刚刚投产的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看一看脚下这片川南咽喉成渝之心的土地，正用怎样的产业进展，把多年沉淀的区位通道优势，一步步转化为蓬勃崛起的枢纽经济动力，为祖国生日送上一份鲜活的发展答卷。
9: 金秋九月，内江国际物流港公路物流园内，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正式投产运营。伴随着一件件快递在传送带上飞速流转，一辆辆货车从这里驶向四面八方，这座2.6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物流枢纽在成渝之心拔地而起。
10: 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落地之前，京东在内江已有快递业务布局，但规模有限，功能相对单一。那么从单一配送到全供应链运营，从城市服务点到辐射川南的枢纽支点，这个跃升是怎么发生的？内江素有川南咽喉巴蜀要塞美誉，承担了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但长期面临通道强、枢纽弱、产业能级低的困境，物流商流、资金流固而不流，流而不聚。
9: 如何破题？内江选择借力头部企业，以政企战略合作撬动物流产业能级跃升。近年来，内江与京东通过多次高层互访和多层级联动，累计互动达37次。在此过程中，内江与京东物流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以公路物流园3号仓库和冷链仓库为载体，共建智能物流港。 今年3月31号项目签约授牌，内江国际物流港靠前服务全程盯办，推动京东与内投集团旗下内江融欧公司深化协同，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设备调试、企业入驻各项工作，跑出

0: 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的内江速度。市政府副秘书长、内江国际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王彤表示，内江以最大诚意、最实举措推动与京东的政企合作。
1: 9月21号，记者走进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电商云舱内叉车往来穿梭，工人眼疾手快，将包裹按目的地分拨。装车口一辆辆货车依次停靠，满载后驶向四方。隔壁的智能立体仓库，一排排栏城相间的标准化高位货架整齐矗立，技术人员正在对四厢车立体智能仓储系统进行最后调试。内江荣欧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已全面进入运营状态，仓储分拨配送各环节衔接顺畅。京东物流智能园区西南区总经理翟宏宇介绍，货品直发全国，日均订单稳定超20000单，待全面招商落地后，园区预计日均订单可达10万至20万单。
0: 而依托京东智能调度系统及 AI 算法，园区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体系，相较传统仓库，智能立体仓库空间利用率提升60%以上，人力成本降低50%到60%，作业效率提升2.5倍，库存准确率达99.9%。
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仓库租赁，而是一场业态重构。内江国际物流港管委会副主任高明坦言，内江原有物流以专线、电商、铁路物流为主，缺乏全链条智能供应链服务。京东将品牌授权内江本地国企，同步引入电商云仓、智能仓储等核心业态，实现从单一仓库租赁到全供应链运营的业态升级，改写内江传统物流粗放运行的模式。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建成后，将立足内江辐射川南，与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地形形成双向赋能，联动发展跨境电商与大宗物流，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助力内江打造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0: 这边智能物流港投产运营，日均20000单货品从内江发往全国。50公里外，资中县归德镇小尖山村，张大姐正从村口取件点拿到前一天网购的日用品。张大姐说，以前快递进村要等2-3天，有时候还得骑车去镇上拿，现在京东无人机直送，从镇上到手中只用了几分钟。一边是干线枢纽货通全国，一边是乡村末端快递进村，两个场景相隔数十公里，背后却是同一条逻辑，京东与内江的合作正从智能物流港这个点向多领域全面延伸。
1: 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增强物流组织能力，着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以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项目推进为契机，市口岸物流中心内江国际物流港牵头，持续拓展与京东集团多元合作。在资中，低空物流正在飞越丘陵，京东物流首批开通78条无人机配送航线，覆盖渝西、球西、高楼、归德4个镇的78个行政村，服务5.5万村民。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即可飞越丘陵沟壑，直达村级取件点。这也是当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成功推动资中建设全国首批行政村低空物流全域通达示范线。
0: 物流通了，治理也跟着优了。在司法领域，资中县人民法院已与京东集团在司法拍卖平台使用、询价、异地执行等方面达成正式合作。截至目前，在京东平台涉及案件127件，拍卖标的352件次，成交176件，挂网标的总金额1.15亿元，成交率73.95%。
1: 治理优了，人才也得跟上。在校企合作方面，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已建设京东校园实训室，落实约200平方米实训场地，可提供80个席位的物流客服培训。
0: 人才有了，产业才能真正火起来。 市商务局已组织90余户本土企业与京东健康、京东惊喜、京东家电家居、京东大商超开展2次产销对接活动，隆昌思宇食品等4户企业已成功入驻京东惊喜平台，从物流到商贸，从配送到拍卖，从校园到田间，京东与内江的合作正从单一物流领域向全方位产业赋能延伸。
1: 当被问及为何把京东在西南布局的首个新一代智能物流港落地内江时，翟宏宇这样说道：内江区位得天独厚，产业基础扎实，政企同频共振。他进一步解释说，内江打造枢纽经济的目标和京东完善西南区域物流骨干网络的规划高度契合。内江制造业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具备货量支撑。内江市委市政府及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部门的全程跟进、重大问题专班推进机制，保障了政企协同的高效务实。正如他期许的一样，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只是一个开始。依托这个枢纽，京东可以面向内江及川南的制造企业、农特产商家，输出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不再只是简单快递配送，而是打造集仓储、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区域供应链底座。
0: 市第9次党代会指出，要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增强物流组织能力。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让大家看到了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的现实路径。从过而不留到留而聚之，从通道节点到战略支点，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的投产，标志着内江在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1: 通道之上，枢纽崛起。当川南咽喉遇上京东速度，当政企合力遇上战略机遇，内江枢纽经济蓝图正在加快绘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新闻专稿《通道之上，枢纽崛起》，从京东物流内江智能物流港投产看内江枢纽经济发展之势。今天内江之声节目的国庆特辑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

0: 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4: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

0: 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

0: 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5: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5: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

0: 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

0: 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

0: 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用个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购

0: 现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 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

0: 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

0: 且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30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儿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 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

0: 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4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1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点30分，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点30分，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30分，17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10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2: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1: 地铁2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3: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1: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0: 也希望大家顺利回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呢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

0: 现场。
1: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1: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4: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法政之间，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1: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4: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1: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5: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1: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6: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咱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8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1: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5: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0: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8: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井， 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

0: 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2: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0: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3: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0: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蓉说，
4: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然后呢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5: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6: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3: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7: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

0: 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4: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6: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3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 新安江支流丰乐河

0: 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六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2: 像这边过去这一片都是
3: 常拍的镜头，不行。
0: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4: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5: 他们说下雨，
6: 下雨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5: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6: 我以为会很，
5: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0: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7: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8: 就不能硬化了，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上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个多层。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7: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了，这个
1: 这类
7: 的业态活动不准进，
1: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7: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5: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4: 对，
6: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
4: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9: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0: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7: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里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10月7号，国庆长假临近尾声，铁路公路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便捷出行，内江辖内高铁站、汽车站紧盯安全底线，细化服务举措，增派值守力量，优化疏导流程，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用细致温情的

0: 服务，守护旅客返程路。
1: 后面还没有390的旅客，后面排着一个还没有390的，390的旅客没有，还是有390的旅客。
2: 当天上午9点过，内江北站站前广场人头攒动，大批返程旅客携带行李排队有序进站。现场车站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在站前广场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疏导急聚客流，引导旅客分流通行，有效避免人员扎堆拥堵。走进站内，各项便民保障服务高效开展。安检入口处，身着志愿马甲的青年志愿者主动上前，为老年旅客、携带孩童及大件行李的旅客搬运行李，协助安检，缓解旅客负担。候车大厅内客流平稳，各检票通道有序开放，工作人员定点值守，动态引导，耐心提醒旅客核对车次、排队等候，引导大家规范有序检票进站。在车站核心服务窗口填乘印象服务台，工作人员随时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查询、遗失物品找寻等便民服务，针对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乘车、专人护送等贴心服务，全力解决旅客出行难题。
3: 我感觉内江的那个公交什么的就变方便了，然后来这个往返高铁也很方便。
4: 国庆假期尾声，内江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探亲、短途出行旅客集中返回，客流同比大幅增长。内江北站依托甜橙印象服务台为核心，组织甜小妹服务队与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随后，记者又来到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候车大厅不少旅客携带着行李安静等候检票乘车，现场候车秩序良好。据了解，当日车站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绵阳、宜宾等周边城市，客流多为学生、务工返程旅客。不少旅客对内江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和交通出行环境连连点赞。
5: 内江变化大，比原来的内江变化大得多了。
6: 有哪些变化？
5: 环境啥子都更好了噻，城里面啊，住城区了啊，环境街道那些马路啥子都宽了噻，环境都修得好了噻。
2: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高铁、城际铁路等公共交通快速发展，市民出行选择日趋多元化，公路客运客流量逐年平缓回落。相较于往年，今年国庆假期客运中心返程高峰客流有所下降，但车站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不松服务标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7: 我们成立了安全生产小组，对旅客出行行包检查，车辆出站的时候加强了旅客的人数不能超载、旅客安全带的检查，还有一个车辆的列检加强检查。
2: 此次国庆返程高峰保障工作中，内江市铁路公路交通部门双向发力，协同联动，一手抓安全管控，筑牢出行安全底线，一手抓服务升级，传递城市温情温度，通过精细化、人性化、常态化的保障服务，有效应对返程大客流考验，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市民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双节期间，我市抢抓节庆消费机遇，依托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商贸、汽车、文旅文体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城涌动节日消费热潮。
8: 在内江万达广场，处处可见火热的消费景象。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提前开启节日采购，超市内月饼、水果、粮油等节日物资销量走高，手机门店中前来体验新款电子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烘焙柜台前选购糕点的市民排起队伍，浓浓的节日消费暖意扑面而来。大宗消费市场同样表现亮眼， 刚刚落幕的第43届内江汽车文化周成为今年金秋消费季的预热样板。30家主流汽车品牌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各类车型，在国家补贴、地方购车补贴、车企让利多重利好加持下，车展累计售车232台，成交金额2800万元。活动创新车展加文娱模式，机甲展演、乱劈柴拳王争霸赛轮番上演，吸引不少家庭结伴观展，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车消费增量。据了解，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从9月18号持续至10月31号，市总工会同步推出工会餐饮消费季，依托云闪付平台投放餐饮消费券，各县市区陆续投放多品类消费券，搭配汽车阶梯补贴、有奖发票抽奖等政策红利。特色市集、美食节庆、景区体验、群众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推动商圈、餐饮、文旅、体育各类市场主体全域联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潜力。
6: 本次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以乐享金秋、游购甜橙为主题，采用1+5+N活动模式，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围绕嗨购、寻味、汇聚、乐游、悦动五大板块，推出一批促消费、惠民生的特色活动。我们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统筹发放各类消费券，联动商圈、景区、餐饮、文体市场主体，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希望通过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潜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释放节假日消费活力，助力全市消费规模扩容、品质提档，推动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0: 国庆假期，市中区重点民生工程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惠民。
2: 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见，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施工现场管理规范，工序衔接顺畅，全体建设人员正坚守施工一线，在严把安全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9: 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是很顺利的，我们现在的施工的人数是320号人，各个工种的人都是充足上齐了的。我们的一号楼已经全面封顶，二装已经完成了80%，我们的二号楼基础已经全部完成，三号楼已经完成到第6层，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一号楼是全面完工，二三号楼主体全部封顶，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面交付使用。
0: 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红色氛围浓厚，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场馆，在红色故事里欢度佳节。每天故居雕像前准时开启义务讲解，专业讲解员携手少年画长江红领巾讲解员娓娓讲述红色往事，解锁场馆红色密码，让大家沉浸式感悟先辈的家国初心。除此之外，长江大课堂还开展通关文牒游园活动，游客听完讲解可体验红色冰箱贴 DIY， 亲手制作专属文创，将这份独特的红色国庆记忆珍藏带走。
10: 今天和朋友一起来了范长江的图书馆，一起玩了游戏，然后一起做了冰箱贴，我感觉体验非常不错。
11: 国庆期间来到范长江纪念馆，感觉非常有意义。在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新文先驱范长江先生以笔为墙、心怀家国的精神，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重温红色历史，深受教育，倍感振奋。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0: 国庆佳节，内江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开展城区公园景观提质，坚持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用国旗鲜花扮亮城市，节日氛围浓厚。
2: 大洲公园广场打造盛世华诞繁花献礼主题景观，运用红黄节庆主色调打造层次丰富的花海，国旗随风飘扬，不少市民到此打卡休闲。五星湿地公园围绕以花缀景致敬家国锦绣年，打造金秋暖色系景观。清溪湿地公园以书卷小品为基底，营造诗意雅致的园林意境。人民公园、梅山公园也同步完成节日布景。本次共计悬挂国旗约300面，投放国庆鱼、三角梅、月季等20。

0: 保障节日期间景观效果，以整洁亮丽的城市园林风貌陪伴广大市民欢度佳节。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内江牛肉面作为本地标志性特色美食，遍布城市各个街巷。每一个清晨，各区大小面馆烟火升腾，一碗碗鲜香四溢的牛肉面，既承载着市民的日常饮食习惯，也映照出田城生机勃勃的消费活力。天色微亮，市中区、东兴区、经开区、高新区的各家面馆陆续开门营业。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鲜香面馆内已是一派热闹景象，后厨汤锅翻滚，捞面、浇臊子、淋红油一气呵成，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本地市民数十年保持早餐吃牛肉面的习惯，也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品尝，感受地道内江味道。
2: 我们很多人都会来这里吃碗牛肉面，面条又筋道，牛肉入味儿。早上吃一碗，浑身都舒服，干活路都有精神了。
3: 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到点营业，在办公室六点半持续到九点多，一上午能卖200多碗牛肉面。现在市民更看重口味、食材新鲜度，我们除了老顾客回头光顾，也经常有外地游客专门找来打卡尝鲜。
1: 在东兴区，周边居民、上班族、学生成为主要客源。早高峰时段，店内忙而有序。各家面馆在守住传统口味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店内环境，提升出餐效率，留住老食客，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晨光之中，遍布大街小巷的面馆人声鼎沸，打包餐盒、食客闲谈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田城鲜活热闹的晨间图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升腾起浓浓市井香气，彰显出内江早餐市场旺盛的烟火活力。
4: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新闻通气会，通报2026年以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据通气会通报，2026年1至8月，内江城区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同比下降 9.6%， 优良天数211天，同比增加28天，优良天数率 86.8%， 同比提升 11.5 个百分点。臭氧污染天数同比减少，未出现重度污染天气。我市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工业园、移动园、面园精准施策，完成成渝繁泰科技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力推进砖瓦行业整治，实现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零的突破，开展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常态化抽检，布设自动化无人机机槽，落实秸秆焚烧分区管控，秸秆焚烧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得到有效削减。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统筹推进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四园共治，巩固重点行业治理成效，强化秸秆管控与移动园联合执法，加快蓝天保卫战攻坚赋能项目实施，持续降低 PM2.5 浓度，提高优良天数率，擦亮内江蓝天生态名片，助力美丽内江建设。
1: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市中区朝阳镇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创新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全力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秋日的朝阳镇回龙桥村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在一点鲜养殖家庭农场的百亩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饱满充实，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收割作业，稻谷颗粒归仓，田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水稻长势优良，产量稳增，迎来丰产丰收。近年，当地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首次尝试水稻加白雾鱼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在100亩稻田投放白雾鱼鱼苗，打造绿色循环种养体系。稻田为白雾鱼提供天然饵料与栖息环境，白雾鱼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有机肥，有效减少化肥。

0: 农药使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据测算，此次稻鱼种养可实现水稻白物鱼双重收益，大幅提升土地产出价值，切实让农田变良田，丰产又丰收。作为中国白物鱼之乡核心产区，市中区持续做大做强白物鱼特色产业。朝阳镇通过示范引领、农户联动的方式，大力推广稻鱼共生新模式。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扩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规模，不断完善白物鱼养殖全产业链条，持续擦亮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撑。
1: 近日，东兴区月满华诞细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在双桥镇举行，演出现场热闹非凡，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早早来到广场有序落座，歌舞表演、经典戏曲折子戏接连上演，川剧、变脸图活等国粹绝活精彩亮相，演员们唱腔地道，身段优美，演得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红色情景剧更是传递出浓浓的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高水平文艺演出，村民们纷纷点赞。
2: 哦，原来看这演出是在电视里头看，这会儿都就在家门口来看了哈。这个也演得好，又大国庆冬圈又来了，大家也开心了哈。
3: 非常开心能够把我们的戏曲传统和我们的国粹文化带入到我们乡村，带到我们百姓的身边，希望百姓能够通过这次演出感受和喜欢上我们戏曲文化。
1: 据了解，月满华诞细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还将陆续走进东兴区多个乡镇村社，持续把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中秋国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下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朋友你好，我是然哥，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啊，叫做《时间的形状》，副标题呢叫做《相对论史话》。提及相对论啊，可能有些人会简单的理解为，那就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嘛，都是相对的嘛。很明显，这是不对的。其实相对论啊，研究的就是时间、空间、运动、引力这四者的关系，它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总称。这一理论呢，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在很多人看来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是一个非常神秘而且非常深奥的理论，可能只有大科学家才能够理解吧。但是《时间的形状》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为那些对相对论敬而远之的人准备的。这是一本人人都能够看懂的相对论普及读物，能够填补我们缺失掉的那些关于科学的兴趣和遗憾。它为每一位想要了解并且走进相对论的人提供了捷径。与《上帝掷骰子》嘛一书并称为是国内科普的两大经典。这本书的作者叫汪杰，是一位科普作家，凭借《时间的形状》这本书啊，获得第八届国家文津图书奖，而这一奖项也被誉为是中国出版界的奥斯卡奖。另外他还著有《星空的琴弦》《亿万年的孤独》《未解的宇宙》等科普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三个阶段啊，为大家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如何提出的。第一阶段啊，大多数人都相信的是牛顿和伽利略的观点，认为时间啊是绝对的。尽管在一系列的实验当中呢，都有推翻时间绝对论的可能，但是并没有人敢否定原来的看法。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大多数人的时间观念呢，还停留在三四百年前，他们对于伽利略和牛顿的世界观是深信不疑的。在牛顿看来呢，时间对于世间万物啊，那是绝对公平的，它真实存在着，但是呢，又和外界的事物毫无关系，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频率，是绝对的、均匀的流逝的，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便是牛顿经典物理学当中的绝对时空观。在爱因斯坦成名之前啊，几乎每个人都把这样的绝对时空观作为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到了19世纪末，人们一直信奉的绝对时空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因为一系列的物理实验都在无情地推翻着牛顿的世界观。物理学家们苦心研究的实验结果是与之相悖的，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所有的实验当中啊，最具有代表性、最著名的就是科尔逊莫雷实验。这个实验呢，主要是观察地球在绕日公转当中光速的变化。根据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假设公转的速度是一，那么两束光的运动方向应该是相反的，而它们的运动速度呢，就应该相差二。但是科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显示，两束光的速度是一致的。让人无奈的是啊，实验的结果呢并没有获得人们的认同啊。大部分的科学家呢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人去否定所谓的常识，所以这个实验呢被人们称之为科学史上最成功的失败。转眼间啊，到了1905年，这一年对于物理学领域来说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被人称为是奇迹年。因为26岁的爱因斯坦在这一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个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维实验：假如我和光飞得一样快，那么我会看到什么呢？这是一场特殊的实验，它不需要仪器设备，只需要在大脑中想象。而爱因斯坦啊，就是这样一个思维实验的大师，他会经常使用思维实验去研究相对论。他认为有些时候啊，在头脑中运行的实验甚至比真实的实验更加的简单明了，因此相对论的诞生和思维实验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没有爱因斯坦在大脑中运行的这些思维实验，相对论就不可能诞生。那么在实验当中，爱因斯坦想象假如我们快速地经过手电筒的那一刹那，手电筒打开了，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困扰了他很久，因为按照人们以往的认知， 答案就很简单啊，就是看到一束静止的光呗。但是在思维实验中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光的本质是一种电磁波。那么什么是波呢？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是这样解释的：当你拿着一根绳子猛地抖动一下，绳子呢就会形成一个凸起的波峰，然后带动下面的点一起运动，连续传递下去就成了波。电场和磁场的交替感应就是光波的本质所在。就像是一群体育运动员在按照一、二、三、四这样的顺序报数，每个人都必须依次传递下去。假如谁在中间停止了，就相当于是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所以在爱因斯坦看来，一束光是永远不可能静止的。好，第二个阶段，面对学界流传的各种解释，爱因斯坦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大胆探索，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就在大部分的物理学家为了证明科尔逊莫雷实验的结果是错误的，迫不及待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假设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勇敢地拿起了奥卡姆的剃刀，将多余的假设全部给刮去，运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便是光速本来就是不变的。这个原理呢，被称之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哎，就是要说明啊，当遇到奇怪的现象的时候，需要假设最少的解释，往往是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啊，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所有一切不能被我们所感知和检测的条件，都要毫不留情地给刮去，像剃刀一样毫不犹豫。这个奥卡姆剃刀原理啊，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0多年了，但是这个原理依然是人类智慧的精华，也是帮助我们看清这个纷繁迷乱世界的第三只眼。这个假设在当时的物理学家看来啊，那相当的荒谬啊，但是爱因斯坦呢，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根据这个假设进行了颠覆常识的推导。下面我们就用思维实验来重温爱因斯坦的实验过程。我们同样运用爱因斯坦的光速本来就是不变的这个假设作为实验的基础。我们想象一下啊，我坐在一艘接近光速运动的飞船上，手里呢拿着手电筒，那么手电筒的光啊就能够从船头照射出去。而在此时，在地面上观察我们乘坐的这艘飞船和这束光，我们分别来想象一下啊，你看到的这束光和我在飞船上看到的这束光有什么不同呢？哎，要知道啊，飞船的速度是接近光速的，所以在你看来呢，飞船与光之间那几乎是同时在前进的。可能观察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对我而言，光速依旧是每秒30万公里。所以我手中的手电筒的光啊，射出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和我拉开了几十万公里的距离。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差距相当的大。假设我们双方看到的景象都是正确的，那说明什么呢？就只能说明我在飞船上的一秒钟相当于你在地面的一个小时了，我们所感受到的时间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个解释就等于是完全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6: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

0: 卫超。
1: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2: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0: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3: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4: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5: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8: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8: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9: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8: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

0: 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一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

0: 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8: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0: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心血

0: 肠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4: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

0: 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
2: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4: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运营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

0: 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有相关倡议，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是在评论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的表态时做上述表示的。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号。在评论法国试射 M51.3 弹道导弹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相关言论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佩斯科夫还称，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的计划，即把这个经济集团变成军事政治集团。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路一条。历史表明，这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五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当地时间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7号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媒体当

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六号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媒体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报道，土方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瑞典皇家科学院七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线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风，阵风8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明天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十一假期今天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这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2: 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原子时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时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时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时钟原子时精度能够达到这个10^-17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时和原子时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它们相差0.9秒的时候，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时和原子时相一致。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对，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啊，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啊。那闰秒呢，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哈。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2: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个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一年，有的可能2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 啊，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的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啊，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样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一秒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或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0: 嗯，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哎，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2: 啊，是的，这个负闰秒呢，要比正闰秒要难很多。
0: 嗯，
2: 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
0: 啊，
2: 那么对于我们有些计数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
0: 嗯
2: 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戳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0: 嗯，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的一些痕迹，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2: 对对
0: 啊，
2: 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可能直接变成00。零零，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
0: 啊
2: 啊，所以就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啊。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负闰秒它的计数难度可能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闰秒到这个负闰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
0: 嗯，
2: 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闰秒。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负闰秒这种情况。
2: 对，是这样的。
0: 啊，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闰秒还要复杂的情况。
2: 是这样，是这样的。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取消闰秒了啊，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1小时再进行。

0: 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润分，直接去到润食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1: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润秒是用润分还是用润食，其实国际上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润食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一小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下食制，它其实就调整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区跟这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润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润秒可能一两年、两三年调整一次，润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润食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润食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润食。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润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润食的这种现象。
2: 省事了。
1: 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交可以交给后人来去研究吧。
0: 对，
1: 有这样一个
0: 后人的智慧。
1: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润秒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还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1: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计时，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0: 对，
1: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你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0: 对，
1: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有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在我们中国地域又那么大，有横跨5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12点，感觉是12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12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咱普通生活来说。
0: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
1: 对，
0: 很少很少啊，
1: 是这样的。
0: 那润秒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1: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方位角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益处的，也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0: 是这样。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润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

0: 天文学家曾经对瑞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瑞秒签了强烈的反对。但是最近他们也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也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协调时，或者说把原子时以和咱们这个天文时，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时来校准，用原子时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时和天文时相统一啊。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瑞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或天文位置相一致。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瑞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瑞秒来减少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啦，带来一些误差啦，带一些漏洞故障啦等等这些东西。
1: 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线性历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0: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1: 不是一个整数。
0: 不是一个整数。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但是呢还要差那5个小时多。那这5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旋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领域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1: 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这个副闰秒这种出现。这个副闰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35年之间出现这个副闰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所以，那么在副闰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闰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啊，因为副闰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如果要进行这个副闰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取消闰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时和原子时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闰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1: 啊，有一些。
0: 那么取消以后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1: 对，
0: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观察， 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嗯，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5月20日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准备啊，
0: 对，
1: 把各种系统升级一下，时间应该还是够用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计量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日至15日，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一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0: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
1: 嗯，
0: 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1: 嗯，
0: 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次方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9次方，这个精度呢会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1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到10^18次方以上，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位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处。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吧？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
1: 嗯，
0: 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4颗卫星，
1: 嗯，
0: 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
1: 嗯，
0: 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啊，对。
0: 如果有4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
1: 嗯，
0: 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
1: 哦，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哦，
0: 刚才说了，如果差1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次方，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这个导航那个定位，就说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它
0: 精度更，它自动驾驶
1: ，
0: 啊，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
1: 嗯，
0: 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 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式测一些重力式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啊，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钟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叫离子钟、离子光钟，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钟。这个钟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钟，它用钙离子这种光钟，是单离子光钟。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2×10的这个4×10^18次方，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钟呢，叫光晶格钟。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啊，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钟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啊，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钟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次方，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那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呢，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钟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四原子这个光晶格钟啊，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进行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哎，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它关于月球哈，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2号等等都要去用探月啊，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
1: 啊，
0: 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它们这个 时间每天呢就要回。

0: 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哪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啦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要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
1: 嗯，
0: 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并且
1: 在不同的地方，
0: 摆在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啊，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什么？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个换算关系，啊，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上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
1: 啊，
0: 同时也如果他把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干什么，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1: 是。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行，但是有很多参数呢，它是通过反衍或者通过推算出来的。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的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计量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明白。

0: 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剂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
1: 这些个呢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它们这个定义其实就不是很准确
0: 啊，
1: 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
0: 啊。
1: 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
0: 哦。
1: 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就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啊。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溯源到国际单位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你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0: 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剂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剂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其实量子剂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啊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铯原子喷泉中，这个铯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着一些波
0: 啊，
1: 就会释放着92亿个波。我这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时，第一测量时间，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被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或者就是量子量，
0: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是拿手作为尺子来测量，现在我拿这个量子，因为它精度更高，它的反应更快，所以我用它来进行测量。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量子测量呢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技术问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它非常非常小，所以我把它控制起来让它稳定下来就可能就很难，要用很大的能量来控制，包括用一些离子井技术啦等等来保证它。所以这个其实是实现它是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0: 对，国际计量大会呢是每4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剂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4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其实说的这次呢国际计量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数单位，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啊，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的可靠性呢，不能测这些东西。 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
0: 嗯，
1: 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这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电脑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
0: 嗯，
1: 那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配备率、精确度等等。

0: 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嗯，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儿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质公约的一个推广。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啊，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质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质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他已经其实在使用米质了，啊，他只是没有签署米质条约，啊，他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质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啊、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他的国家非常小，他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他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算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他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立这套系统呢，他也就不需要去加入米质公约。有的一些国家呢，他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他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米质公约，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他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它没有通过。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啊，但是呢，没有加入米质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是这样的，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米质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说一个国家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其他国家，它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研领域用的是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这会带来一些使用方的一些混乱。
1: 你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他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小心。是的，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呢？一定要看清楚。
1: 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质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质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质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恒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又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他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

0: 度相关的一个常数。
1: 嗯
0: 啊，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作用作用。
1: 嗯，
0: 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的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嗯，
0: 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疾控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的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啊，这个加入米制工业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
1: 嗯，
0: 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很大的对。其实这个剂量啊，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工业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加入这个计量的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工业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
1: 嗯，
0: 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嗯，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非常感谢马彦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明天我们将迎来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3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3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菊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3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菊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

0: 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华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的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1: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0: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1: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0: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山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1: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沾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0: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7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伊拉克内阁6号晚做出这一决定，7号开始实施。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在金融、经济和货币方面的相关需要。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英国媒体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格尔基耶娃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预热活动上致辞时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上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他指出，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的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的数据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说，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3年前扩大了3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20点，雷州半岛东部海域、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到10级雷暴大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其实

0: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金花郑钦文今晚在中网赛场继续赢球，她战胜了大黑马查拉耶娃晋级女单8强。更多话题我们会详细关注。足球圈今天也有不少热门话题，韩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夺冠，但是部分球员有关免除兵役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而在我们这边呢，中国 U17 男足今晚输给了阿根廷队，下个月即将出征世少赛的他们接下来该如何调整？再有大家心心念念的 C 罗与葡萄牙队主教练的口水仗还在继续，教练和大牌队员到底应该谁说了算？稍后我们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好好聊聊网球。在今晚进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里面，中国金花郑钦文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解说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虽然是赢了，但是这个盘分呢是2-1，而且我们仔细看一下具体的比分是6-1、2-6、6-4，也就是说第一盘到第二盘好像这个胜负发挥出现了一些波折起伏，怎么评价郑钦文的这个具体表现？
8: 是的，今天晚上这场中网比赛，我相信球迷朋友们看的还是非常心潮澎湃啊！即便现在来到这个秋天的北京的夜晚，已经是比较凉的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第一盘郑钦文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从他的发球，再到底线的这种进攻火力，尤其是他一上来，其实马上一有机会，他立刻来到中前半场去完成这个向前的这种压迫。啊，我觉得也是这一届的中网呢，能够看到一场一场比赛，郑钦文逐渐在进攻端啊，就是保持了一个越来越高的这种成功率啊。就是因为我们中网的场地其实不能算特别快啊，属于中速的这个场地，我觉得也比较对郑钦文的发挥啊是有帮助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钦文在巴黎奥运会他拿这个女单金牌的时候是在红土地进行的这个比赛，其实。钦文呢，他在红土和硬地上面都具备着比较均衡的实力，啊，尤其是这种中速的硬地，啊，这个钦文是更加的适应。在这届的中网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郑钦文也一直谈到，就是啊，他对于中网的这种比赛的环境啊、场地的速度，其实都很熟悉啊，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庆的11的这个黄金周当中，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能够在现场一起来为他加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间接的促使了郑钦文这次又重返了中网8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元素啊。但是第二盘呢，还是出现了一些老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抖动啊，以及底线在这种横向移动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布点没有调准啊，入位入的不是那么准的情况下，防守端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是反拍位。啊，有一些这个直线也好，对角线也好啊，出现下网啊或者出界的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决胜盘它调整的确实很快啊，因为这个决胜盘之前的那个盘修他去了离场，啊，做了一定的调整，然后决胜盘回来之后，他的注意力 我觉得确实又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之上啊，就是在决胜盘里面，我觉得郑钦文的经验也占据了上风，因为他更加的适应我们的这个主场的这种环境啊，所以最后促使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2-1的胜利。
7: 嗯，他上一轮打那个捷克的布兹科娃打的就有点艰苦，是吧？今天打查拉耶娃，刚才我们复盘了一下，其实也不轻松。所以如果结合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赛打到较深的轮次，你觉得他这个比起巅峰期的那个郑钦文来讲，现在他大概是一个几成的功力和发挥的在线数值？
8: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不仅要看今年中网的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也要联系着就是在刚刚结束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表现。
7: 嗯，
8: 就是8月底到9月初的这个周期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在美网呢，这个郑钦文面对凯斯的那场比赛曾经是决胜盘，在0-5的落后不利局面之下，而且面对了对手的这个赛点，最终能够完成翻盘啊，连下了7局，而且又在下一场比赛的这个第一盘里面，面对斯瓦泰克这样的高手，也能从这个0-5落后的局面里面完成7-5的翻盘。我觉得首先就是韧性这一个精神力的这个层面上面，我认为其实能够来到就2024年这个巅峰期，我认为可以到85%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了啊。因为我在关注他的比赛的时候，能够让我特别好的联想到在奥运会上面，在斯普林决赛面对科贝尔啊，以及呢在这个半决赛面对斯瓦泰克的那两场比赛，就是我们在逆风当中仍然保持着特别好的这种韧性啊。我觉得这届的中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因为他已经连续这是第4场完成了3盘的这个胜利，从这个精神方面的打磨，我觉得他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就是距离巅峰期很接近的一个位置。但是从技术环节上来看呢，可能还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啊。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一发进球率上面，我认为现在已经能回升到70%了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决胜盘的一发进球率70%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可观的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赛尾声阶段，其实对手的状态又有点小的回调啊，那个时候呢，郑钦文能够顶住这个压力，最终6-4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个也说明了就是在压力之下，现在他的这个一发整体的稳定系数啊，我觉得是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所以我更期待的呢，就是说在技术环节上面钦文的接二发啊，这个环节上面是否能够在一场比赛里面能够更稳定。因为其实我们看第二盘为什么对手能够扳回一城，主要还是在接二发上面其实钦文稍微的有一些迟疑和犹豫啊。那么到了接下来的中网的四分决赛，或许我觉得接发也将会成为很关键的这个考量指标。
7: 嗯，说到了这个即将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一轮啊，应该是对斯维托利娜和李安的胜者，对吧？这俩是个什么样的风格？他们的潜在的这个可能对郑钦文的冲击，在你看来会有多大？
8: 是的，这场比赛呢，现在正在钻石球场进行。目前呢，斯维托利娜第一盘是4-2，暂时领先于美国选手李吉尼。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可能会从局面上来讲，会纠缠的。其实是就是打的这种比如说多拍啊或者底线的对决会比较激烈啊，对于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的消耗也应该会挺大的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呢，比如说这个对于老将斯维托利娜来讲，尤其这个赛季其实他在大满贯上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具备着这个底线很好的横向移动能力啊。另外就是他产后复出以来，他发球端的这个攻击性其实是要比他这个职业生涯第一个阶段要更好了。那对于这个美国选手李吉尼来说呢，他是这个华裔球手啊，所以他拥有着我们这个就是亚裔球手的一个普遍的小快灵的这种打法，他的覆盖面积比较广啊，所以我觉得打这两个球员其实从战术上面来讲应该说是截然不同的啊。你去打斯维托利娜的话，你一定是要跟他在进攻端有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搏杀 而如果你对李吉妮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你主要是要在

0: 多拍里面啊，在耐心上面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这种努力啊，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吧，看看这个四分决赛到底郑钦文将会面对哪个对手。
1: 嗯，不管打谁，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做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媒体报道说郑钦文已经进入到五网正赛的签表，但是这个说法呢一直有一些来回或者说拉抽屉，就是有的朋友讲刚开始说是郑钦文获得正赛外卡，也有人说他要去打资格赛，还有人说只要中网打得好就可以直接晋级五网正赛。他的这个五网正赛席位到底是怎么确认的？
0: 嗯，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球迷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就不得不说这个职业网球比赛它的这种赛事的规则了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五网它是9月21号发布了它的资格赛名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1号距离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的第一轮的这个开始时间，也就是10月12号，正好是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每一站比赛它的最终的这个资格赛的入围时间啊和正赛的入围时间都是有一个节点的。那么资格赛的这个入围时间呢，实际上就是大概提前3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个组委会会来确定这个名单。当时呢在资格赛名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是排在第7位，当时的世界排名他是52位，也就是说呢他是52的这个排名会以第7位啊入围资格赛的这个球员来进行这个比赛，但是那只是9月21号那个时间点的一个具体情况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周里面其实时时刻刻都会有变化。因为武汉这站比赛呢它是正赛是56签啊，那么一旦有这个提前入围的正赛的球手出现退赛的情况，那么这个组委会呢就将会先从资格赛排在第一顺位的球员啊一个一个向上去递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像郑钦文身前包括有谢里夫啊、卡列尼娜呀、这个曾丽美、弗莱彻、萨姆索诺娃以及斯特恩斯啊，那么也就是因为正赛现在退赛的球员相对是比较多的，所以呢郑钦文一个一个向上递补，最终是直接能够入围这个正赛的首轮啊。那么当时其实也有球迷在纠结说这个外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其实这个 WTA 也是有规定的啊，就是球员这个单赛季申请外卡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赛季我们最重要的这两站1000赛中网和无网，郑钦文其实只能选择一站赛事来接受正赛外卡。那么接受了中网也就意味着无网他就必须要从资格赛打起，那么这个也是前提，就是这个前6位，这个球员这个席位都是满的啊，就没有人进行退赛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呢，就是在美网之后，郑钦文选择了接受了中网正赛的外卡，而无网那边呢，先从资格赛进行这个等候啊。那么最后可以发现，随着这个正赛球员的一步一步的退赛啊，郑钦文最后是递补到了正赛。我觉得也给了郑钦文一个非常好的在家乡球迷面前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期待钦文这个中国赛季的表现。
1: 这个该来的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但好饭不怕晚，对吧？但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对于大家了解网球比赛的这个规则，另外呢熟悉，有的时候它就是会动态的时不时的会更新，不是说前面一个一定是说错了，后面的一定是对前面的纠正，大家熟悉这套规则其实也可以更好的去掌握网球比赛的精髓。咱们还得说回中网最近引发的一项，也可以说是争议，也可以说剧烈的，比如说有价值的一个讨论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小将孙兴然和美国名将高福的比赛里面，高福那个球还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示意那个广报牌因为闪烁啊，后面有自动的这个更新说干扰，所以他获得了重打的机会。但那个球很多朋友认为他如果不去这个投诉的话，或者裁判坚持的话，其实也可以判孙兴然获胜，因为明显那个球其实孙兴然是有拿下那一分的机会的，但最终裁判判了重打，随后高福以7-5逆转取胜。所以大家也在讲，第一，裁判判罚重打有没有依据，第二，现在我看不光是中国的球迷，好多这个国外的球迷都觉得高福这么一个成年里面的名将，对一个小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招数，用一种很残酷的

0: 方式欢迎小朋友来到成年人的世界，这合适吗？甚至有一些用了比较激烈的言辞。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对于孙欣然来讲，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迎接一种残酷的成年礼，不失为一种好事儿。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觉得其实正如你所讲的，我是比较同意，就是事情是有两面性的。那么因为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在这个首盘第九局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孙欣然是有一记这个穿越的制胜分啊，打得很漂亮，一个多拍，然后取得了这个30-15的领先。但是我们最后看这个视频回放，确实在这个大全的这个视角上面看到了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出现了闪烁的这个情况。那么高夫呢，我其实在看刚这个当时这个比赛画面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高夫没有第一时间叫停这一分，而是在他丢分了以后才去跟主裁去申诉这个广告牌的闪烁干扰了他的击球。我认为这个是不够妥当的，
0: 就是赢了就算，输了咱们再谈不算。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在真正的这个规则的细则里面讲，其实我觉得也不够严谨啊。因为任何的我们叫 hindrance 啊，这个在这个裁判的这个手册里面，就是说任何的干扰，其实你是要第一时间来向主裁做一个表示的，而不是说等到这一分的结果已经出现了才去跟主裁进行申诉。但是现在因为又有这个视频回放的技术的这个介入啊，又有一个规则呢，是说这个你所有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在这一分完成以后，然后咱们来回看一下这一分当中是否有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也逐渐在改变着网球的一些判罚，会出现有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灰色的区域，就是你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也可以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回归到这个比赛本身，我觉得确实也未必对孙欣然是一件坏事啊，因为他只有16岁，而且未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发生这种情况的事情会非常之多啊。比如说你说天气的原因，像这几天晚上风都比较大啊，风力的影响啊，然后这个包括就是一些场外观众的这种干扰啊，比如说你去打法网也好，去打美网也好，你去打一个本土这个大满贯的球员的时候啊，面对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时候啊，你同样也会遇到这个客场挑战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对于16岁的孙欣然来讲未必是坏事啊，他可以很好的把这样的一个今年中网的插曲作为重要的一课啊，就是未来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迅速忘记上一分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这个判罚可能对于你非常不利，但是我觉得就是优秀的网球选手他都具备着很好的在记忆里面去做选择的这种能力，我就更多的去吸取之前的一些积极的能量，然后把消极的一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去完成化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球员其实必须要上的一课。
0: 是，赛后看到他那个潸然泪下，大家都于心不忍啊，所以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他的那份偏爱，反过来对高夫那个举动带来的一种争议的讨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像你刚才强调的，硬币都有正反面，对吧？世界我们希望它是粉色的，但有的时候它是灰色的，有的时候你得学会在灰色的世界当中先生存下来，然后去打拼那个属于你的粉色的世界。希望孙欣然未来好运。多说一句，我看现在也有的朋友在讲，那个广告牌干嘛非得把它设置成那么闪，就非得想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多翻一面，所谓像翻台一样多挣一份钱吗？这个算不算主办方其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1: 是的，如果我们从这个业务探讨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属于是体育展示团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在体育商业赛事当中啊，赞助商的这个露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大赛当中都是必须要完成一分之后，在死球的时候进行这个广告版的更替啊，也就是说如果在活球里面你出现了这个对于屏幕的这个失控的话，那实际上是这个体育展示团队没有做到100%的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吧，没有完成100%。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任何一站赛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现

0: 点点的这种不完美，
1: 嗯
0: 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就是球员们啊，在现在的这个网球世界一直需要去适应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你看四大满贯的这个中心球场都变成了四周的 LED 的环屏，对吧？我们中网也好，这个五网也好，包括上海大师赛也好，也都是这种环屏的这种模式。那么就很难避免说因为技术原因，这个广告板突然出现了这个闪屏或者说黑屏这种情况。那么对于球员来讲，你如何尽可能的去避免这种干扰啊？另外呢，我觉得其实从规则的角度上来讲，未来这个判罚的细则上面也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细化啊，就是说这个广告板到底在什么位置的广告板会影响一位球员在击球过程当中的判断，而什么位置的广告板是对于这个比赛对于竞赛没有任何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界定实际上在未来也应该更加的细化。
1: 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这个主语不仅仅是孙欣然，所有的事件相关方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值得思考和未来继续改进的空间。也谢谢钟明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网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网球赛事方面的焦点话题的探讨。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长春、吉林两地还同步举办了多项群众文体活动。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4: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活动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长春、吉林两市还举办航空器静态展览、舞龙舞狮锦标赛等活动，营造浓厚赛事氛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爆出大冷门，中国选手孙颖莎1-3不敌泰国的帕拉南，无缘女单16强，陈幸农、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8决赛。男单的梁靖昆1-3输给了中国台北的郭冠宏。此外，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

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国际奥委会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个国家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根据安排，今年10月31号之后，国际奥委会将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下个月，七国将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国际奥委会全会将在2029年年中选举产生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韩国的 U23 男足在亚运会决赛里面击败了日本队，夺得金牌，但是赛后出了一点状况，部分球员在赛后的言论和举动引发了争议，甚至将亚运会金牌与兵役特例这一话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0: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我市全力保障旅客返程路。我市想抓节庆消费机遇，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全城涌动节日消费热潮。国庆假期，市中区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不停工，建设者坚守岗位抢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早日投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部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探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正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宏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市场机遇，做好市场开拓，尽快实现全面投产、满产达产，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加快推进扩能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持续深耕各自细分领域，以技术优势巩固市场地位，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企业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优势，主动梳理上下游配套需求，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在严链补链强链中实现降本增效、协同共赢，为内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做贡献。冯发贵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越是假期越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把产业发展和企业情况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明确实现闭环消耗，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10月7号国庆长假临近。

0: 尾声，铁路公路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便捷出行，内江辖内高铁站、汽车站紧盯安全底线，细化服务举措，增派值守力量，优化疏导流程，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用细致温情的服务守护旅客返程路。
1: 旁边还没有3290的旅客，后面排的那个还没有3290的，3290的旅客还没有，还没有3290的旅客，来往前面走，3290的往前面走。
2: 当天上午9点过，内江北站站前广场人头攒动，大批返程旅客携带行李排队有序进站。现场车站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在站前广场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疏导急聚客流，引导旅客分流通行，有效避免人员扎堆拥堵。走进站内，各项便民保障服务高效开展。安检入口处，身着志愿马甲的青年志愿者主动上前，为老年旅客、携带孩童及大件行李的旅客搬运行李，协助安检，缓解旅客负担。候车大厅内客流平稳，各检票通道有序开放，工作人员定点值守，动态引导，耐心提醒旅客核对车次、排队等候，引导大家规范有序检票进站。在车站核心服务窗口填乘印象服务台，工作人员随时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查询、遗失物品找寻等便民服务，针对老人、孕妇、残疾人等特殊旅客提供优先乘车、专人护送等贴心服务，全力解决旅客出行难题。
3: 我感觉内江的那个公交什么的就变方便了，然后来这个往返高铁也很方便。
4: 国庆假期尾声，内江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汉青短途出行旅客集中返回，客流同比大幅增长。内江北站依托甜橙印象服务台为核心，组织甜小妹服务队与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随后记者又来到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候车大厅，不少旅客携带着行李安静等候检票乘车，现场候车秩序良好。据了解，当日车站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绵阳、宜宾等周边城市，客流多为学生、务工返程旅客。不少旅客对内江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和交通出行环境连连点赞。
5: 内江变化大，比原来的内江变化大得多了。
6: 有哪些变化？
5: 环境啥子都更好了噻。城里里面啊，主城区了呀，环境街道那些马路啥子都宽了噻，环境都修得好了噻。
2: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高铁、城际铁路等公共交通快速发展，市民出行选择日趋多元化，公路客运客流量逐年平缓回落。相较于往年，今年国庆假期客运中心返程高峰客流有所下降，但车站始终坚守安全底线，不松服务标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7: 我们成立了安全生产小组，对旅客出行行包检查，车辆出站的时候加强了旅客的人数不能超载，旅客安全带的检查，还有个车辆的列检加强检查。
2: 此次国庆返程高峰保障工作中，内江市铁路公路交通部门双向发力，协同联动，一手抓安全管控，筑牢出行安全底线，一手抓服务升级，传递城市温情温度，通过精细化、人性化、常态化的保障服务，有效应对返程大客流考验，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为市民安全便捷出行保驾护航。
0: 双节期间，我市抢抓节庆消费机遇，依托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举措，商贸、汽车、文旅文体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全城涌动节日消费热潮。
8: 在内江万达广场，处处可见火热的消费景象。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提前开启节日采购，超市内月饼、水果、粮油等节日物资销量走高，手机门店中前来体验新款电子产品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烘焙

0: 柜台前，选购糕点的市民排起队伍，浓浓的节日消费暖意扑面而来。大宗消费市场同样表现亮眼。刚刚落幕的第43届内江汽车文化周，成为今年金秋消费季的预热样板。30家主流汽车品牌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各类车型，在国家补贴、地方购车补贴、车企让利多重利好加持下，车展累计售车232台，成交金额2800万元。活动创新车展加文娱模式，机甲展演、乱劈柴拳王争霸赛轮番上演，吸引不少家庭结伴观展，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车消费增量。据了解，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从9月18号持续至10月31号，市总工会同步推出工会餐饮消费季，依托云闪付平台投放餐饮消费券，各县市区陆续投放多品类消费券，搭配汽车阶梯补贴、有奖发票抽奖等政策红利。特色市集、美食节庆、景区体验、群众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推动商圈、餐饮、文旅、体育各类市场主体全域联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潜力。
1: 本次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以乐享金秋、游购甜城为主题，采用1+5+N活动模式，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围绕嗨购、寻味、汇聚、乐游、悦动五大板块，推出一批促消费、惠民生的特色活动。我们坚持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统筹发放各类消费券，联动商圈、景区、餐饮、文体市场主体，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希望通过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潜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释放节假日消费活力，助力全市消费规模扩容、品质提档，推动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
2: 国庆假期，市中区重点民生工程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惠民。
3: 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见，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施工现场管理规范，工序衔接顺畅，全体建设人员正坚守施工一线，在严把安全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4: 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是很顺利的，我们现在的施工的人数是320号人，各个工种的人都是充足上齐了的。我们的一号楼已经全面封顶，二装已经完成了80%，我们的二号楼基础已经全部完成，三号楼已经完成到第6层，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一号楼是全面完工，2、3号楼主体全部封顶，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面交付使用。
2: 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红色氛围浓厚，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场馆，在红色故事里欢度佳节。每天故居雕像前准时开启义务讲解，专业讲解员携手少年化长江红领巾讲解员娓娓讲述红色往事，解锁场馆红色密码，让大家沉浸式感悟先辈的家国初心。除此之外，长江大课堂还开展通关文牒游园活动，游客听完讲解可体验红色冰箱贴 DIY， 亲手制作专属文创，将这份独特的红色国庆记忆珍藏带走。
5: 今天和朋友一起来了范长江的图书馆，一起玩了游戏，然后一起做了冰箱贴，我感觉体验非常不错。
6: 国庆期间来到范长江纪念馆，感觉非常有意义。在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新文先驱范长江先生以笔为墙、心怀家国的精神，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重温红色历史，深受教育，倍感振奋。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2: 国庆佳节，内江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开展城区公园景观

0: 等节日布景。本次共计悬挂国旗约300面，投放国庆菊、三角梅、月季等21个品种花卉4.6万盆。景观兼顾庄重喜庆与简约大气，把人文美学与园林景致融为一体，收获市民好评。下一步，管护中心将持续做好花草苗木补栽、保洁养护等精细化管护工作，保障节日期间景观效果，以整洁亮丽的城市园林风貌陪伴广大市民欢度佳节。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内江牛肉面作为本地标志性特色美食，遍布城市各个街巷，每一个清晨，各区大小面馆烟火升腾，一碗碗鲜香四溢的牛肉面，既承载着市民的日常饮食习惯，也映照出田城生机勃勃的消费活力。天色微亮，市中区、东兴区、经开区、高新区的各家面馆陆续开门营业。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鲜香面馆内已是一派热闹景象，后厨汤锅翻滚，捞面、浇臊子、淋红油一气呵成，店内座无虚席，不少本地市民数十年保持早餐吃牛肉面的习惯，也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品尝，感受地道内江味道。
2: 哎，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吃碗牛肉面，面条有筋道，牛肉入味儿，早上吃一碗，浑身都舒服，干活路都有精神了。
3: 每天早上5点多就到店营业，早高峰是6点半持续到9点多，一上午能卖200多碗牛肉面。现在市民更看重口味、食材新鲜度，我们除了老顾客回头光顾，也经常有外地游客专门找来打卡尝鲜。
1: 在东兴区，周边居民、上班族、学生成为主要客源，早高峰时段店内忙而有序，各家面馆在守住传统口味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店内环境，提升出餐效率，留住老食客，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晨光之中，遍布大街小巷的面馆人声鼎沸，打包餐盒、食客闲谈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田城鲜活热闹的晨间图景。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升腾起浓浓市井香气，彰显出内江早餐市场旺盛的烟火活力。
4: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新闻通气会，通报2026年以来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据通气会通报，2026年1至8月，内江城区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同比下降9.6%，优良天数211天，同比增加28天，优良天数率86.8%，同比提升11.5个百分点，臭氧污染天数同比减少，未出现重度污染天气。我市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工业园、移动园、面园精准施策，完成成渝繁泰科技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力推进砖瓦行业整治，实现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零的突破，开展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常态化抽检，布设自动化无人机机槽，落实秸秆焚烧分区管控，秸秆焚烧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得到有效削减。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统筹推进工业园、移动园、扬尘园、面园4园共治，巩固重点行业治理成效，强化秸秆管控与移动园联合执法，加快蓝天保卫战攻坚赋能项目实施，持续降低 PM2.5 浓度，提高优良天数率，擦亮内江蓝天生态名片，助力美丽内江建设。
0: 近日，东兴区月满华诞戏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在双桥镇举行，演出现场热闹非凡，闻讯而来的村民们早早来到广场有序落座，歌舞表演、经典戏曲折子戏接连上演，川剧、变脸图活等国粹绝活精彩亮相，演员们唱腔地道，身段优美，演得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红色情景剧更是传递出浓浓的爱国情怀，丰富多样的节目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享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高水平文艺演出，村民们纷纷点赞。

0: 原来看这演出就在电视里头看，这会儿都就叫他在家门口来看了哈。这个也演得好，哦，大国庆冬天又来了，大家也开心了哈。
1: 非常开心能够把我们的戏曲传统和我们的国粹文化带入到我们乡村，带到我们百姓的身边，希望百姓能够通过这次演出感受和喜欢上我们戏曲文化。
2: 据了解，月满华诞戏润乡村文化惠民戏曲巡演还将陆续走进东兴区多个乡镇村社，持续把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中秋国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市中区朝阳镇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创新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全力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秋日的朝阳镇回龙桥村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在一点鲜养殖家庭农场的百亩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饱满充实，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收割作业，稻谷颗粒归仓，田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得益于适宜的气候和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水稻长势优良，产量稳增，迎来丰产丰收。近年当地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首次尝试水稻加白雾鱼生态综合种养模式，在100亩稻田投放白雾鱼鱼苗，打造绿色循环种养体系，稻田为白雾鱼提供天然饵料与栖息环境，白雾鱼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有机肥，有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据测算，此次稻鱼种养可实现水稻白雾鱼双重收益，大幅提升土地产出价值，切实让农田变良田，丰产又丰收。作为中国白雾鱼之乡核心产区，市中区持续做大做强白雾鱼特色产业，朝阳镇通过示范引领、农户联动的方式，大力推广稻鱼共生新模式。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扩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规模，不断完善白雾鱼养殖全产业链条，持续擦亮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支撑。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1: 你
2: 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3: 现在就安全。
2: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噻。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下到这马上就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走了不能有杂吧。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有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1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7: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18: 有啊。
2: 注意安全！
18: 有啊。
2: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我有。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

0: 有晒太阳，啥也不耽误。
1: 我可以思考狗生，也不担心走丢了。
2: 遛狗请牵绳，为爱犬负责，为他人着想。

0: 我是大山里的留守儿童，可我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有一位留守妈妈张妈妈。别人往外走，她偏要留在深山，这一守就是26年。
1: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留在家乡的孩子有人管，有人教，有人爱。
0: 但有时候他管得超级宽，一日三餐，穿衣冷暖，作业难题，心理委屈，从日常琐事到情绪烦恼，大大小小全包揽。他总惦记着我们往后的好日子，靠着他奔走提议，我们每个留守女孩都领到平安手环，闲置校舍改造成儿童实践基地，画画、游戏、科普活动从不间断。他常讲，留守儿童不光需要人教，更需要真心疼爱，给我们的爱再多都不嫌多，就怕给的太少。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个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

0: 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中国一批料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2: 警察要刑事了，你还不行？问警察，你还行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 好了，各位。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生冷暖，悲欢自度。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却又没办法与人倾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人人都有难言的苦，人人都有无声的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虽然有些现实，但生活就是如此。那些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人是很难与你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毕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完，总有一些苦需要自己默默地咽下。但请你足够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熬过了低谷，迎接你的就会是坦途。往后余生，愿你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梁小小的文字。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有刺。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会不自觉随波逐流，圆滑柔软到失去自己。可大多数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句，你是个好人。做一个时时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难，可一味迁就别人并不能受到意料中的肯定。学会做个有刺的人，在遵从本心中笃定而淡然，是疲惫生活里互相之间最好的体谅与尊重。有刺才足够坦荡真实。这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刺的人？答主清绪回答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以温柔真诚，但依旧保留一份自己的倔强，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认同的观点绝不苟同，不能做到的事绝不随意承诺。能谈得来就做朋友，可我亦不会委曲求全，任人摆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成功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分失去自我而来，相反，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你用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无畏去争取。做一个有刺的人，才能随心而动，敢想敢做。《延禧攻略》里，魏璎珞就是个身上有刺的人。刚入宫，因帮别人被其他宫女嫉妒。晚上的时候，锦绣用茶水泼湿了她的被子。大家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璎珞不声不响地出去，提了一桶水回来，泼在锦绣的衣服和被子上，然后大声告诉别人，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魏璎珞身上的刺是一种真实，更是她的个人魅力。这样的简单率性深得皇后喜欢，也让她在后宫有了真心朋友。跟着皇后，她就努力为皇后做事，半夜起来冒雨为皇后遮挡茉莉花，皇后坠楼流产，她想办法查清真凶为皇后报仇。高贵妃诬陷皇后，她拿出各种证据大胆质问高贵妃，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哪怕冒着极大的危险，该有刺的时候就有刺，明确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当一个人活得真实自然，不隐藏本性，这样的人最值得深交，因为这样的人不屑用虚情假意来蒙骗别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心与行动是统一的，为人做事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如果避开他们的刺，就会发现那份坦荡与率真才是世间最难得。刺是本色，亦是保护色。朋友阿东近来渐渐变了，有人请教他问题，只明确告知方法，不再随时跟着提供帮助，有看不惯的事就以调侃的方式说出来。阿东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老好人，作为部门老大，他事事亲力亲为，耐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管多晚找他，消息很快就会回过来。去年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及时应答消息，忙完后立即在朋友圈里表示歉意。这般耐心亲和的阿东，几个月前开始锋芒毕露，明确告诉大家非工作时间不要找他，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遇事他只把想法和后果说清楚明白，让人自己做决定。阿东的转变很多人起初并不适应，但看见他越来越坚定的态度，大家忽然发现这样的阿东太真实，太有魅力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刺，而敢于伸出刺的人并不是想扎人，而是活得更明白。这样的人不是无情，而是他深知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我不指望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大多数的时候，有刺的人是这样的，
看见你的问题会直接指出，而不是为了不得罪就假意附和。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直接告诉该承担责任的人，不会假意应承下来。看似冷漠无情的背后，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担当。敢于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对人，只因不想让别人多走弯路，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实话，本质上是一种敦厚。这样的人也许会遭人误解，但只要用心感受他们的真诚，就能明白这样的刺是从不虚伪应付，更不会以糊弄赢取好感。作家茅盾说，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有刺本是人生常态，有刺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中看清真相，从过于虚幻的美好中挣脱出来，找到确切的方向。人生路上需要温柔的叮咛，也离不开略显锋利的刺。在我们身边说好听话的人很多，带刺的人很少。那些真诚又带刺的人，恰好是前行路上最好的警示灯，他们照亮了阴霾，使你不迷路。没刺的圆滑恰恰最危险。知乎网友珍妮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同年级有个王老师，平时看着人特别好，对谁都是一副笑脸。有一次他因为教学上一个问题请教了这位王老师，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他还带着王老师加入了自己的小圈子。在这里大家常常各抒己见，但王老师只管附和，每一次都拍手称赞，

有一次，珍妮接到教学主任的电话，说她的教研论文涉嫌抄袭。她仔细回想起来，只是曾有一次跟王老师讨论过写这篇论文的思路，没想到就成了这样。不要觉得那些随时温和可亲、从不表露心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不让你看清他的内心，这样的未知才是一种危险。那些没刺的人不是没有黑暗，只是黑暗被虚假的笑容掩盖。《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最初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善老实，被工人们围攻打伤，他只简单触了一下就挣扎着站起来安慰工人，声泪俱下说自己一直在多方凑钱。面对警察表现得特别无辜，还主动给侯亮平打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准备告诉他。但蔡成功的圆滑和危险，侯亮平后来才一步步领教，亲自上门要给侯亮平做衣服，实际上想用高端西服腐蚀他。假意带着好烟好酒来看他，被侯亮平赶出去后还十分委屈，说自己只当他是兄弟来分享一点好东西，借口找侯亮平聚会，趁机拿着他的身份证开银行卡，制造他受贿的证据，多次上门拉拢感情，每一次都带着孩子喜欢的礼物，尽显一个好叔叔的样子。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心最是难测，没有人敢保证和气的外表下一定有一颗真诚的心。过分的圆滑不仅意味着虚假，更是别人不愿意交心的最好表现。当一个人蓄意表现出谦和体贴，越是让人难猜，就越是不能深交。有刺的人最值得深交。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简单直率，拒绝的话语或许难听，但细细想来就会明白，如果就事论事，这样才是最好不过。只要你不曾虚假对他，他亦不会糊弄你，开诚布公说出原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过后想想，这样的真诚最是难得。倘若遇见那种世故到极致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全部应承，从不拒绝，但也不给回馈。假如你着急上火，他突然来一句，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要急，足够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过于圆滑的人本质上是不肯、不愿、不想与人真正的做朋友，而身上有刺的人则是时刻抱着真心真诚相待的方式与人交往，语言或行动上的坦率实在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的一种本性。朱熹说，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要做到以本真待人，坚持内心的简单直率，这样的诚意彰显着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与这样的人交往，收获的不仅仅是轻松自在，更是人生路上难得的清醒和畅快。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就怕你心有不甘，却偷偷认了。朋友小青高中毕业后，考上我们本市一所本科院校学国画。大学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聊最多的就是梦想。小青说，她毕业以后一定要办一个画展，把她这些年攒下来的好画让更多人看到。我知道她是真心喜欢画画。求学期间，她每天都在画室练画，每个周末都出去写生，为了自己的梦想，也算拼。

尽全力。毕业之后，他一心扑在开画展上，可对于刚毕业的小青来说，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来源，准备了几个月，就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暂停了办画展的计划。这对小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之后他颓废了很久，最终接受家人的建议，按部就班的上班，再也未提过办画展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聊过办画展的事儿，但小青的热情已经减退了不少。小青说，虽然他还想办画展，但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办了也好，不办也罢。我明白他的这种心理，虽然心有不甘，但却在心里偷偷地认输了。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任何困境，而是你对自己认怂的那一刻。有些路走着走着你就想回头了，有些事做着做着你就想放弃了。不是你坚持不下来，而是你放弃得太早。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我有机会调回老家工作。在外地工作多年，能调回老家一直是我的心愿，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但当我去报名时，却在心里迟疑了很久。前些年我考上了外地一份工作，只能暂时留在那里，等有机会再考回老家。考上的第一年，我还有复习的动力，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背书，晚睡一个小时做题，连我一直保持的午休习惯也被我打破，用来复习功课。但那一年我落榜了，连笔试也没通过。虽然我依然想回老家，但明显有些泄气了，不认真看书，也不再坚持刷题，开始刷剧，空闲时间还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逛街。后来干脆自我放弃了，卷子丢了，书也被我用来垫书桌。尽管每一年的考试我都会参加，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个过场而已。说实话，我有点认命了，在我心里早已认定自己考不回去，即使现在有机会回去，我也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行不行。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明明心里有目标，却一再暗示自己不行，不如就这样算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人心里，安于现状往往比不断进取要舒服。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并不一定是指懒，而是人人都有求稳的心理。安于现状求的是稳，然而求稳太过就容易变成不思进取。而不断进取看似是要接受不可控的变，实则在变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后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结果如何，先努力了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做什么都是刚开始热情高涨，渐渐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就容易灰心丧气，半途而废，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明明有时候不甘心就这样，却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实际上你的内心早已溃不成军，而别人看到的还只是那个风轻云淡的你。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过着平淡的生活，不甘心梦想被搁浅，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成定局。我们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迟迟不愿行动起来。我们宁愿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愿花费心力搏一把，因为认输太容易，而努力却太辛苦。可是人这一生总要认真走过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暂时退缩，但不能永远认输。哪怕再想认输，也希望我们能正视一下自己的不甘心，别在自己心有不甘时偷偷的认输。

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

候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ッシュ、ダーリスカーティック、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懂得倾听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两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并不是我们不会说，而是我们不会听。有时你说的越多，对方越听不进去，甚至越反感，但你听的越多，却越易获得好感。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两件事。有一次，卡耐基应邀参加一场纸牌会，他不会打牌，而他身边刚好有一位漂亮的女子也不会打，他们正好坐下来聊天。当时那位女子在无意间提到，啊，卡耐基先生，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所有到过的名胜见过的奇景。在谈话中，卡耐基发现她提到了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让她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于是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45分钟，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显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卡耐基在纽约出版商格利伯的宴会上遇见一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这场盛宴中，几乎只有卡耐基认真且耐心地听，静听植物学家关于室内的花园如何盛开，关于卑贱的马铃薯的惊人事实。两个人谈了数小时之久。到了中午，当这位植物学家要跟客人道别时，他居然夸卡耐基很有趣，富有感染力，甚至说了很多溢美之词。

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你想要拥有好人缘，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听别人说了什么。其次，倾听的本质是你愿意去了解别人。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时，也更容易靠近和亲近他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想去表现自己的人交流，但大多数人都愿意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在事情的对与错上，而是在彼此的情绪和态度上。有时当你越强词夺理的去争辩，反而会激化矛盾，而当你心平气和的去听他人诉说，反而会缓解矛盾。前不久我到小区物管处取包裹，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办公室跟工作人员闹，原来她不满意小区物管的服务，所以拒缴物管费。但我发现小区物管的经理一直在听这位妇女抱怨，比如气压不稳、经常停电，以及有业主占用她的车道等等。后来听说这个中年妇女在那儿抱怨了一上午之后，虽然她所提到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但却神奇般的把这两年欠的物管费全交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单纯的靠理去和别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诚恳的去倾听他人，反而更利于消解他人的怒气和不满。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家电话公司数年前曾遇到过一个十分难缠的客户，他拒绝支付本应该缴纳但他认为不合理的电话费用，他还多次写信给报社，甚至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投诉，给电话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这家公司派一位调解员去访问这位顾客，这位调解员安静地听着这位顾客几乎3小时的抱怨。这之后他又访问这位顾客3次，继续听他的抱怨，并且从不试图去打断解释和辩解。就在第4次访问结束前，这位调解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仅让这位客户把所有的账都付清了，而且还让他撤销了申诉。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并非说得清道得明就能解决的。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当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当你真诚地倾听他人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去软化和调解矛盾。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许多时刻我们支持一件事，并非是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多正确，而是我们认可这个人。反之，有时我们反对一件事，也并非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可取，而是我们讨厌这个人。当你越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时，会适得其反。但当带着谦虚的态度去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时，反而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有个记者访问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然后这样写道，拜见松下幸之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根本没有感到他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经营大师。他一点也不傲慢，对我提出的问题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亲切地附和道，啊，是吗，毫无不屑一顾的神情。见到他如此的和蔼可亲，我不由得想要探寻松下先生的经营智慧到底蕴藏在哪里呢。调查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善于倾听。1965年，日本经济低迷，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差，松下电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

陪我的孤独。

0: 什么代志？怎看袂爽是不是？讲了人无人，怎么讲你袂爽？
1: 大家好，我是吴小武。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

0: 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5: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7: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

0: 产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二十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3: 我们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6: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7: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8: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8: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1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2: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3: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2: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3: 我们现在每天采

0: 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内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便利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

0: 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

0: 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0: 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娜，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

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跌幅为0.38%。美联储7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3: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货

0: 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0: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1: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2: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 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

0: 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6: 我看见了神仙，要在这里拖出推上来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7: 何神，我留下吧，这台北不能停息，还有那种比我熟悉。
8: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9: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吗？神在什么第一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第一地方？
8: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0: 同志们，跟我上！
8: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1: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八平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8: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1: 占领了麻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的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去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8: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1: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 而红

0: 红军侧耳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度是高调的攻，四度是秘密的渡，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1: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2: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的盐巴吃。
3: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2: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3: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2: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3: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2: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3: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2: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3: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2: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3: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2: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赤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3: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

0: 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1: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他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就说他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是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跟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我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的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0: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2: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3: 奇妙在哪儿？
2: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0: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4: 在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4: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地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0: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4: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5: 运费自己出吧。
0: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6: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0: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7: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8: 红军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9: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0: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

0: 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的成果？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三二一，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3: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3: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边，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管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3: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

0: 的好不如做的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至于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5: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

0: 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3: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5: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3: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5: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6: 对，
3: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5: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6: 而且是不收费。
5: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3: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5: 9岁

0: 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叫怎么讲，拍拍手
2: 手背手心
0: 啊，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可不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这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勤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

0: 三杯，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展

0: 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嘛。搭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又对礼了，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